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清晨起来，
6: 上班路上，
3: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6: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3: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6: 你好阳光，
3: 你好清晨。

霜雪我们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06，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台庄的方面的消息。6月11日，马兰屯镇兰心怡养院首批老人入住欢迎仪式温情举行，这标志着我区基层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再落一子，辖区老人家门口养老小病不离院的期盼变为了现实。作为全区两院一体标杆示范项目，兰心怡养院与马兰屯镇卫生院东院区一体化运营，创新了护士兼护工的模式，融合中医康养、双向转诊、居家巡诊、智慧监测等服务，真正打通医养壁垒，实现养老有依靠。在仪式现场暖意涌动，马兰屯镇区卫生健康局领导先后致辞，强调要扎根民生，深耕融合，用心服务。随后举行两把钥匙的交接仪式，一把由承建方大运河建筑公司移交院方，寓意着项目竣工运营启航，一把是由区民政局移交给区卫生健康局，象征着养老职能正式融入医养结合的新体系。首批老人在区卫生健康局志愿者的全程陪护下顺利转入了新居，院内鼓声铿锵，喜气盈门，志愿者搬运行李引导路线，护理人员一对一带领老人及家属熟悉房间，手把手地教会智能呼叫、健康监测等设备使用，医护人员同步开展入院健康评估，为后续的精准照护打牢基础。中午，营养院精心准备营养午餐，邀请老人与家属同桌共餐，适口的饭菜、周到的服务，赢得连连的称赞。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是民生所盼，更是初心所向。兰心怡养院将会以首批入住为新的起点，严守安全底线，规范运营管理，擦亮医养品牌。区卫生健康局也将持续织密全域医养服务网络，让更多老年人在家门口安享幸福晚年。

六月盛夏，蝉鸣灼灼，少年逐梦，终赴归途。六月十日，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结束铃声清脆地响起，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正式落下了帷幕。连日来的伏案苦读、朝夕蓄力，皆在这一刻画上了圆满句号。考场内外满是释然和温柔，一幕幕的亲情相拥的暖心画面，也成为了这个夏日最治愈的风景。奔跑、相拥、欢笑、瞬间，定格成为最动人的青春剪影。有的孩子一头扎进父母温暖的怀抱，连日备考的压力，还有熬夜苦读的艰辛，都在家人的拥抱中烟消云散，喜悦也在人群中蔓延，温馨在定格中留存。在我们的 AI 台儿装上，可以看到有很多关于高考的一幕幕暖心的视频，大家可以在手机 APP 上去下载安装使用。也愿所有的逐梦少年不负韶华，不负耕耘，携热爱奔赴山海，携勇气奔赴下一程的璀璨前程，在更广阔的天地里续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六月十一日上午，大型音乐节“永恒之城”活动服务保障工作调度会议召开，会议听取了各单位关于音乐节的服务保障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逐项梳理当前工作当中需要协调解决的具体事项，并就相关问题现场研究调度，进一步明确责任分工。这次音乐节既是丰富古城业态的重要契机，也是对于我区保障能力的综合检验。当前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到了决战冲刺的阶段，各单位也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压实责任链条，紧扣安全有序精彩目标，高标准高质量地抓好各项筹备任务。像公安、消防、医疗、交通等核心部门和关键环节，全流程检验、公交接驳、人流疏导、应急处突等方案的预案，要规范商户运营，加强市场监管，营造诚信放心的消费环境，要精准精细的便民服务，妥善处置像垃圾清运、噪音管控等问题，及时响应群众的诉求，深挖活动价值，落实票根的经济政策，联动周边业态推出专属优惠，推动音乐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实现办好一个节，激活一座城的目标。那说到永恒之城的音乐节啊，再次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那这一次也是备受瞩目的2026台儿庄永恒之城音乐节，时间是6月19日至20日，地点是在咱们台儿庄古城的南门户外广场。这两天的表演风格啊都是比较不同的。六月十九号是属于摇滚场，有极具现场感染力的二手玫瑰，还有失意的民谣组合房东的猫，摇滚中间麻原诗人丢火车，以及二百南无梅卡德尔新学校合唱团雅过敏等一众的实力乐队。那关于六月二十号是属于流行场啊，有潘玮柏，还有小鬼王琳凯，像宝藏男孩蒲熠星唱作才子于嘉韵，实力新生队长曹阳，以及胡雨桐、张新特、High Five 等青春力量也将联袂献唱。在这一天，旋律和节奏交织，也将掀起全场的合唱巨浪。而且和大多数的音乐节不同，咱们台儿庄呢，拥有着独一无二的文化地标。国家五 A 级景区台儿庄古城，那乐迷凭借着音乐节的门票就可以免费畅游咱们活着的古运河。而且考虑到六月的高温和大客流，交通方面会开设从枣庄高铁站、徐州东高铁站前往音乐节现场的免费接驳车，确保乐迷乘兴而来，尽兴而归。现场也有多组流动的卫生间、医疗急救点、消防车、警保联勤站，全力应对夏日的户外活动挑战。而且有一些餐饮啊、零售、妆造、游船、客栈，只要携音乐节门票，都有很多的折扣啊。可以看到，除了外地的游客想要看咱们音乐节，本地有很多的

朋友啊同学啊也都一个个的就是非常的激动，因为音乐节上有自己喜欢的歌手，像小红书上啊或者一些社交媒体上也看到了一些朋友，就咱们本地的朋友有发一些帖子，就是欢迎大家来，如果有需要帮助的我们可以免费的帮忙，能够看到咱们桃儿庄本地人的热情啊，也是非常欢迎大家来永恒之城，来咱们枣庄桃儿庄古城。那再说一说这个开票的平台，大家一定购票要认准官方的渠道，首先是大麦，再一个是猫眼、秀动以及抖音的合作渠道都可以购买啊。入场的话是需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件的。北京时间的8:14，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互动留言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或者是软件 AI 桃儿庄和我们互动留言。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3: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3: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3: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20，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近日主持人谢娜官宣全国巡回演唱会的一件事情陷入到了舆论风波。在6月6号乘风2026的直播中，谢娜宣布将会开启全国巡演，首站是北京。对此网友的反应有很大的反，这个比较激烈啊，有人表示支持期待，但是有人是质疑反感，类似于谢娜演唱会被抵制的原因等话题登上了热搜，有大量的不满言论充斥着谢娜的社交平台留言区，还疑似有网友私信她的丈夫张杰来宣泄自己的负面情绪。据都市现场报道，谢娜多个平台账号已经设置了仅允许粉丝评论。网上的吐槽和质疑主要集中在谢娜的专业水平能否支撑巡回演唱会上，有不少人就觉得谢娜并不是专业的歌手，虽然已经曾经出过不少音乐的专辑，但是她的唱功一般啊，传唱度的歌曲也特别的少，好像能说得上号的就是那个菠萝菠萝蜜啊，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她难以匹配巡回演唱会上应有的舞台水准和唱歌的实力，再加上这个门票也不便宜，动辄数百上千元的票价引发网友的怀疑，这种打着完成梦想旗号的跨界表演是否成为了对他影响力和荧幕情怀的功利化的变现呢？大多数人对于谢娜巡回演唱会的一种情绪反弹，其实也折射出了对于明星扎堆跨界开演唱会现象的不满。近些年以演唱会音乐节为代表的票根经济受到年轻人的追捧，从主持人到流量演员，关键是有不少非科班的歌手也开演唱会了。喧闹的热度之下，关于部分演唱会没诚意、水时长、收割粉丝红利等批评的声音随之浮现，人们更加警惕的是这种非专业力量靠流量和情怀涌入音乐演出市场之后，挤压的是那些专业的有实力的歌手他们的施展空间。如果演唱会慢慢都变成了明星收割热度的万能通道，那些主咖无需多深厚的功力，也不需要有传唱度高的优秀的作品，就能够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甚至出国，这对于真正专业的歌手来说恐怕是有失公平的。不过对明星跨界办演唱会不看好不买账是一种权利，但我觉得这种意见表达还是要坚守理性的探讨和基本的尊重，不该演变为恶意对于谢娜的攻击和肆意的情绪宣泄。这次围绕谢娜演唱会的舆论风波当中，就不乏涉嫌人身攻击、借机发泄的情况，这会对当事人造成困扰，甚至可能构成骚扰。当不满表达发展至网暴和人格侮辱的时候，显然就已经越界了。演出市场其实有自己的运

演出失去市场的空间，那办的也就可能慢慢的变少了。说到底啊，一个健康的演出市场既需要创作者的诚意，也需要咱们观众的成熟。公众可以拒绝为不专业的演出买单，用客观去分析，去解读明星跨界的现象，但不能任由意见表达演变为非理性的人身攻击。双方都学会就事论事，用作品说话，用尊重对话，才不会让情绪化的杂音淹没事实的本身，才能让公共讨论真正反哺行业的发展。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34，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6月12日早间，针对网络上出现了大量关于胖东来大幅降薪，将调整员工薪酬，员工不值这么多钱，员工收入6000已经非常好了等话题的讨论，胖东来发布情况说明，请大家不要误读。胖东来表示，从未有任何降薪的决定，薪酬政策是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来保障薪酬收入与创造价值相匹配，目的也是为了培养人和成就人。那此前的报道，咱们来了解一下。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发布视频，他说所分享的视频是近2年左右胖东来人力资源相关技术学习的一部分。据东方网读秒财经报道，在胖东来文明飞轮人才小组讨论分享会上，于东来表示，我们公司30年以来基本上都是使用超越员工期望的薪酬。这样好的一点是能激发大家的热情，不好的一点产生溺爱，大家其实不值这么多钱，但是给你这么多钱，让你产生了一个认知上的偏差，偏差就导致自己认为自己就值这么多钱。好的一面是我在公司里面，因为我值这么多钱，我感觉我很骄傲很幸福。不好的一面就是一旦他走出胖东来就完蛋。于东来称，这可能就是政策上的过度溺爱。公司里面我期望的结果是，我们薪资层面，无论是人力资源、财务部门或者营运部门结合起来，我们给公司制定我们相应的比较科学的薪酬制度。美金注意到，于东来还表示，现在已经超越了公平薪资的100%，他们要拉回到超越最多20%。他还称，按照胖东来现在的规模，员工的工资应该是6000元，已经是非常好的了。超出6000块钱那部分是不该拿的。那大家如何看待这个情况呢？有网友说，确实是实话啊，出去真找不到这么高工资的活儿，而且还会被当牛马使。还有人认为，鱼的意思大概是自己要认识到自己得到的是高于付出的，要珍惜当下，做好服务，别出去才知道自己在其他地方并拿不到这么多钱。有些人说，超市的员工6000块钱还少吗？也有一些网友说，我也想入职啊，确实，6000块钱，还是不少的啊。那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和我们互动留言。悦是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到好听的音乐。

可是谁又了解我，又是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5: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5: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8:4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欣赏好听的音乐，这首歌来自于新裤子乐队的《分裂》。

北京时间8:53，现在我们聆听的来自张杰、张碧晨《只要平凡》，伴随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了。希望大家行驶在路上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愿大家都能拥有美好的一天。各位再见。

0: 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44%，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0: 闪，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上海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广告过后继续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有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可以通过两部热线的方式316022和316033参与到节目当中。
0: 两部热线电话316022和316033，同时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自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今天聊农村，老乡们在农忙时节的一些行车的问题。
1: 对，是的。那大家遇到过农用车占道的问题吗？或者善良的时候，遇到过一些这个道路交通这方面问题，也可以通过一些这个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说一说安全的健康小提示啊。
0: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其实还有一些细节容易被忽略。比如说我们提到在我们农村地区啊，有很多的小孩在路边会有追逐打闹，村里的孩子放假了经常在马路上去玩，包括他们有些时候这交通安全意识也比较淡薄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危险啊。
1: 对，所以司机在途经一些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慢，看见孩子要提前减速。特别是在农忙时节，大人现在忙着收种，孩子入园看管，所以家长也是要看好自己的孩子啊，不要让他们在马路上玩。就经过一些村庄的时候，咱们家长朋友们也是要减速鸣笛啊，提防鬼探头的这个现象。
0: 还有一位听友也说到，说他遇到过运粮车撒粮食的。撒粮食之后路面像抹了油，特别是些摩托车、电动车，极容易滑倒。所以希望一些拉粮食的一定要把这个篷布盖好，别让粮食洒出来。其实洒到路上之后，这粮食洒了也很可惜啊。
1: 对，像洒漏的粮食啊，都是会导致路面湿滑。提醒运粮车主盖好篷布，前提是不要超载啊。也提醒骑电动车、摩托车的朋友们，经过善良和洒漏路段的时候，降低车速，不要急刹车。
0: 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个农用车载人的一些情况。这个农用车载人呢，其实是按照交通法的规定是严格禁止的，
1: 对，
0: 是不允许的。像农用车、拖拉机、三轮车，这都是不能够坐人的。其实每年也有一些农用车载人最后翻车的一些悲剧，其实这个悲剧都是血与泪的教训。为了家人，千万不要坐这个农用车啊，然后也不能够去载人。
1: 还有一个提醒很重要，就是大家不要酒后开农用车。因为农忙说大家累了一天，可能想着晚上喝点酒解解乏，但是千万不能酒驾。因为交警是不分城市乡村的，查到的话一样也非常的严格，会严惩的。
0: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我乡村小路啊，我以前在交警上节目的时候我们也说过，就一些乡村小路啊，觉得无所谓啊，甚至说这个乡村小路没有人查，我就喝酒开车了。那你这个喝酒开车不是给别人开的，你是给自己开的，而且车里面坐的也都是自己的家人，你这么做伤害的还是你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啊。所以提醒大家，这个农忙时节虽然很累很乏，如果你回来说我为了解乏呀，喝两口啊，那你这个老乡们要注意，喝完酒之后千万不要开车啊，
1: 是的，
0: 也不要驾驶农用机械，这个也是不安全的操作啊。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关于农忙时节的行车安全要领，那在下面时间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作放松和休息，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果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2: 请，
3: 人生得意须尽欢，当头炮。
2: 春风得意马蹄疾，马来。
3: 哎呦，你倒是快点啊！啊，莫使金樽空对月，公子。你快点行不行？
2: 急什么？马走田
3: 啊！马走田，象走日。
2: 1:23:25，
3: 乌龟不出头，蹄子断出打。
2: 哇呀呀呀！含笑半步颠，蛟龙十八掌，驾军。
3: 欲练此功，必先自宫。葵花宝典，将军莫奈何。
2: 无愧无惧，你我割席断义，再见吧。
4: 城市交通一盘棋，各行其道，切莫急。
1: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下面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来说到的关于农村道路行车的安全要领。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了一下农村行车的一些安全要领，比如说这个打成善良的问题，比如说农车不能载人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些路口小路大家要减速的问题，还有遇到一些农耕然后农收农机具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乡间小路的时候，大家如果走这些农村道路一定要拉大距离，及时避让，不要轻易超车等等等等。
1: 是的，还有大家不要酒后驾驶农用车。我们在这个路上行驶的朋友也是要注意早间的行车安全。在下面的时间我们给大家稍作总结。关于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些行车安全的要领。首先第一点啊，这个乡村道路弯又窄，减速鸣笛不抢行。其次，我们农用的这个三轮车要去贴相关的反光条，夜间上路的时候要及时的打开车辆的灯光。在马路善良的时候要放一些警示，盖好篷布。在防洒落，在路上的时候也是要注意行车的安全。
0: 当然呢，我们也要提示一些很多的家长照看好自己。

0: 孩子，不要让孩子呢在马路上进行玩耍啊，要避开我们农村的公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孩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农村的很多的这个老乡们啊，因为一忙起来之后，不大照看孩子的情况，或无力照看孩子的情况下，有一些老年人呢去照看一些小孩，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年龄较小的孩子有骑自行车或者是说骑这个电动车上路的情况，家长还是要注意哈，因为年龄较小，他在路上行驶过程当中确实不安全，并且交通意识也比较薄弱，自我防护能力也比较差啊。
1: 是的，这就是今天总结的一些农村道路行车的安全要领，也是谢谢每一位分享经验的朋友们。也是提醒在路上的驾驶员注意行车的安全，注意到了一些拥堵路段或者突发的路况情况的话，也请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和我们来告知一声。
0: 大家在路上出行过程当中，904交通大家帮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稍后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

0: 情，
1: 人生得意须尽欢，当头炮。
0: 春风得意马蹄疾，马来跳。
1: 你倒是快点啊！啊，莫使金樽空对月，公主。

0: 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工商银行天天减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减活动，报名后连续10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4大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商保险条例，提高工商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商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商保险，化解工商风险。工商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商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0余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

0: 业保驾护航，轻松摘净圆帽，电话3795-999。关注，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44%，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0: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富源三路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2: 离奇的社会案件，
3: 我要继续关注
2: 曲折的探案经历，
4: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5: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丈夫给异性发红包转账，妻子能要回来吗？我们今天节目来关注两起引发关注的案例。已婚的小周给情人先后转账了几十万元，随后小周夫妻离婚了，离婚之后妻子就起诉了，要求丈夫的情人返还款项，获得了法院支持。那么这位妻子是如何教科书般的追回这笔钱的呢？还有一个案例，一位女子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丈夫生前给某女主播打赏了上万次，于是她起诉平台和女主播要求返还，但是却被法院驳回了，这又是为什么呢？稍后我们请律师来解读案例。好，先来关注几条警法资讯。在抖音、快手等平台充斥着一些解决情感问题的主播，吸引了大量的中老年观众。从夫妻打架到婆媳争吵，从赡养纠纷到虐待儿童，故事的主人公有的是身患癌症的小男孩，也有的是被儿女虐待的母亲。他们纷纷因为所谓的凄惨遭遇向主播留言求助。这些主播打着调解的幌子，自编自导杜撰虚假故事，实际目的是为了带货。直播间内还表演假砍价，卖的都是残次品和三无假货。律师表示，通过表演砍价，先虚高标价，再所谓亏本降价等等套路来诱导消费者，是典型的价格欺诈行为。从演员到剧本，从吸粉到带货，情感直播市场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链。我们来关注两个涉及到环境保护的案例。某环境局对 A 公司污水处理站总排放口排放的污水进行了检查，结果显示多项指标超过了排放标准，对 A 公司处以1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之后进行了复测，仍然不符合规定，于是对公司下达了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定书。后来再次复测，仍然超过排放限值，决定对公司自下达决定书之日起在到再次复测期间是按照日期来连续处罚，处罚额以每天10万元，共计27天，共处以了270万元的罚款行政处罚。 A 公司不服，提起了诉讼。法院判决认为，某环境局认定 A 公司属于拒不改正，并对其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并无不当，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非法开采建筑用砂，获刑6年，赔偿800万。金某2006年开始使用某公司位于某村的工业用地经营砂石料厂，在没有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开采工厂院内外的建筑用砂，总方量达到4万多立方米，价值140多万元。金某还从谢某处转包了某村的果园地， 在没有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开采承包地内的建筑用砂，总方量达10万立方米以上，价值300多万元。法院以非法采矿罪判处金某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6万元，责令金某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等各项损失共计777万多元，并承担鉴定评估费用20万元。已婚的小周给情人先后转账了几十万，后来呢小周夫妻离婚了，离婚之后妻子起诉要求丈夫的情人返还款项，获得了法院的支持。那么这位妻子是如何教科书般的追回了这笔钱的呢？小周和小吴结婚多年，有一个儿子。某天妻子小吴无意中发现丈夫小周的支付宝里有一条奇怪的转账记录，额度是1314元，收款方头像是一位女性。她又查了丈夫的微信、银行卡、支付宝等支付转账记录和红包记录，合计几十万元。随后丈夫小周坦白了他和女子贾某有不正当交往，陆续有发红包转账等等情形。半个月之后小周夫妻协议离婚，离婚之后妻子小吴到法院起诉，他认为丈夫和贾某的金钱往来是基于夫妻共同财产基础上进行的非法处置，要求贾某返还。而贾某主张说小周转账的520、1314等等合计3万多元是属于赠与，都是小额支出，不宜认定为是小周对夫妻共同财产做出的重要处理决定。原配小吴主张的其他金额有的是归还借款、归还他为小周支付的消费款，还有返还的投资款等等，也没有返还必要。不过丈夫小周也承认说妻子小吴说的都是实情，法院一审判决小周和贾某之间的赠与行为无效，贾某应返还小吴40多万元。一审判决后贾某提起上诉，二审维持了原判。好，今天我们点评嘉宾是来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黄兴国律师。你好黄律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法律很明确，配偶一方给第三者的钱，那配偶的另一方是可以要求返还的，这种赠与是无效的。
3: 啊，对，实际上我们知道啊，按照原来的婚姻法呀，还是咱们现在的民法典都是一样的啊。那夫妻共同财产制度的情况下呢，你婚后的这些财产本身就是夫妻两个人共有的。
5: 嗯。
3: 啊，如果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额的支出是吧？
5: 嗯，
3: 出门买个菜吧，
5: 嗯、
3: 下楼买包烟吧、
5: 嗯，
3: 哎，这个谁都有处这个决定的权利、
5: 嗯。
3: 但是如果涉及这些重大的、
5: 嗯、
3: 啊，甚至像我们看到这里是几十万，
5: 几十万
3: 啊，之前我们还看到有这个什么买车、买房、
5: 嗯、
3: 啊，买这个贵重首饰等等，哎，如果是啊这种重大的财产处分，那实际上应该说夫妻双方应该是协商一致的。
5: 嗯嗯，
3: 更何况是吧，本身啊，夫妻之间的这种忠诚义务、
5: 嗯、
3: 现在就不仅仅是道德义务了，其实也是一个法定义务。
5: 嗯，
3: 啊，我们的民法典中也明确说到了夫妻之间要相互帮助，要相互忠诚、
5: 嗯、
3: 所以本身就已经违反了法律规定的夫妻之间的忠诚义务、
5: 嗯、
3: 啊，然后又擅自处分夫妻的共同财产、
5: 嗯、
3: 给这个小三儿也好吧、
5: 嗯、
3: 是花呀，是买房啊、
5: 嗯、
3: 是转账啊，哎，做这些事儿，那显然这个是不可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和支持的。
5: 嗯
3: 啊，这个也是咱们法律实际上态度鲜明的进行反对的。
5: 嗯嗯，
3: 那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原配来打官司、
5: 嗯、
3: 是吧，要求小三儿返还、
5: 嗯、
3: 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那基本上都是能够支持
5: 的。
3: 哎，
5: 嗯，那本案当中这个小三儿他也说了，这些转账里面有的是归还借款，还有是他自己为这个小周支付的消费款，还有返还投资款等多种情况。那如果说贾某说的是属实的话，那确实不用返还吗？
3: 对，这个吧，咱们从最终的判决结果来看、嗯、也没有认定他说的这个，
5: 对，
3: 哎，所以呢我觉得啊，八成是这个小三儿为了自己啊，实际上这个钱拿的确实也是不名正言顺嘛，
5: 对，
3: 给自己编造的一些理由、哦、
5: 啊，
3: 所以说如果真的是有正常的一些经济往来、
5: 嗯、
3: 那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两说，
5: 两说
3: 是吧，咱们把正常的经济往来的这部分刨出去，
5: 嗯，嗯，
3: 你把剩下的这些那是不是拿出来还要算一算，
5: 嗯嗯
3: 啊，所以我觉得哎呀，反正拿了这个钱嘛，小三儿肯定也觉得无论是从法律上来讲、
5: 嗯、
3: 还是从这个道义上来讲、
5: 嗯、
3: 还是都差点事儿，
5: 名不言顺的嘛、
3: 啊嗯、
5: 另外小三还认为说小周给我转的这个像520啊1314啊一共是的3万多块钱，这是赠与的、
3: 嗯、
5: 而且是小额支出，他认为这个小额支出也不宜认定是小周对那个夫妻共同财产的一个 一个决定，哎，不应返还，这也是没有依据的
3: 啊。对，首先咱说1314也不少了哈、
5: 对。
3: 第二一个，说实在的，给小三转1314就不返还了。
5: 嗯，
3: 这个我觉得搁在哪儿也不会这么判啊。
5: 嗯、
3: 而且你的金额大小，对、嗯，是对于我们的性质有一定影响。
5: 嗯，
3: 但是你要考虑到它是一个持续的啊，整体性的
5: 数额还比较大、啊。
3: 对，在一年的时间里、嗯，累计加起来也大几十万了吧？
5: 嗯嗯。
3: 这种情况下。啊，单摘出来说1314，
5: 嗯，
3: 就不算了，什么520就不算了，
5: 嗯，
3: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5: 你所谓的认为的对方是赠与你，他没有权利赠与你，现在
3: 对
5: 吧？
3: 而且他更没有权利的是拿夫妻共同财产去赠与你。
5: 对、啊啊、对 对，那虽然现在这个小三儿啊，他是不认的，但是呢，给他钱的这个小周却承认了，他说我老婆讲的都是实情，这钱呢，小三儿是应当返还了。看来丈夫还是自己认可了，但如果丈夫他也不认可，说那给小三儿的钱里面有确实有借款，还有一些他为我支付的消费款等等，那这个案就会比较复杂了
3: 啊。对，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现在看到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嗯、就经常出现这种比如丈夫也好吧，妻子也好，反正背着自己的这个合法配偶、
5: 嗯、
3: 给对方转钱，
5: 嗯、
3: 最后东窗事发之后。联合原配往回要，
5: 嗯
3: 啊，这是一个常见现象，所以其实，包括之前我们看到的要房子的是吧，买过房子往回要，买过车往回要，啊，基本上都是，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还是人家两口子站在一个视角上看问题，
5: 对，
3: 所以我觉得咱们真的，这个有些同志，你说做这个小三儿拿了这些钱，其实也要考虑到，啊，未来这个钱其实是可以追回去的，
5: 嗯，
3: 另外就是说，很多情况下，最终你说他。啊，这个搞婚外恋的这些同志们、嗯，到最后真的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站在谁的角度上看问题、
5: 嗯、
3: 啊？很有可能还是人家两口子站在一起角度上，
5: 对对对对，
3: 要把这些东西追回来吗？
5: 对对对，如果当时这个小周他也说这钱里可能真的有，比如借款往来等等，那这事儿就可能就复杂一点，你还得举证啊，对吧？证明这钱。给小三就是借款还款，
3: 对，那这个就不是拿嘴说的问题了、嗯、
5: 对、啊、
3: 是吧，如果说是还款，那当初必须有借款，
5: 嗯，
3: 如果说是有正常的经济上的一些往来、
5: 嗯、
3: 那肯定也有相应的一些沟通的记录，
5: 对呀、啊，
3: 对吧，钱的开销一些正常的去处，
5: 对 对
3: 这个肯定不能随随便便拿嘴一说就抹过去了，对
4: 对，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度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0: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陈某他瞒着妻子给小三买了一套房，这个房产证还加了小三的名字了。后来呢，这个原配找上门来，把小三赶出去了。小赵就想了，这房子是加了我的名字了，就告上法院要求分房产。那有他的小三的名字就能分吗？
3: 对，实际上包括像这种什么加了名字呀，包括像有的直接就是给人买房时候就写小三的名字，这种情况都很常见啊。但这些其实并不影响于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如果是一方擅自使用夫妻共同财产啊，对外进行这种大额的支出，大额的转账，购买这种价值很高的东西，那原配当然是有权利追回来的啊。名字写了，那也并不代表你就有合法的权利占有这些房产嘛。
2: 哦，还是可以追回的。
3: 对，肯定是可以追回的。
2: 那么现在陈某和小三都没有结婚，是同居状态，那这个财产怎么分呢？
3: 同居期间的财产分配一般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呢，大件的财产是谁的，谁花钱买的就是谁的。然后有一些一般的共同生活的东西，比如说可能锅碗瓢盆，日常生活的，大家可以分一分。所以在同居的关系当中，因为你本身没有婚姻的这层法律保护，所以也不可能存在所谓像结婚以后的这种共同财产制度一样。不可能说咱们结完婚嘛，如果是共同财产制的情况下，两口子甭管谁挣的钱，那不都是共同的。但是你在同居期间呢，不可能有这种
2: 他的婚姻还是肯定是不一样的。
3: 对，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
2: 那像这种情况，这个处于被动的这个配偶一方，他是受害方，他怎么样正确的来维权？比如说小三儿给小三儿买房打仗等等这些情况。
3: 对，那么我们原配对吧，合法的这一方发现了这种情形之后，有几种选择哈。第一呢，是可以在离婚的诉讼当中如果说确实不过了，在离婚的诉讼当中可以来举证对方是过错方。如果是在婚内有过错的话，在财产分配上也是会受到一定影响的，
2: 少分或者不分。
3: 另外呢，就是像我们刚才案例中看到的一样，是吧，起诉我们的案外的这个第三人，要求他将财产进行返还这种案件目前我们看到的基本上是十拿九稳。
2: 其实你通过您讲案例分析，我们发现即便是配偶一方给小三儿买了房买了车买了名贵的钻戒等等，也不一定是你的。
3: 哎，对，你可能就是现在先拿着使一使，帮人家保管保管，也就是这样。
2: 如果是一旦认定是夫妻共同财产花的钱买的话，你是要退还的。
3: 对，
2: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起相关的案件。丈夫去世以后，妻子意外发现两年多时间里丈夫给主播打赏了40多万元，妻子一怒之下就以无权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为由，将直播平台和主播告上法院。张先生病逝，妻子王女士在整理遗物的时候发现丈夫的银行记录和手机微信当中存在大量的打赏和转账记录，对149名主播累计打赏了19000多次，合计是40多万元。主要打赏对象是一位叫李主播的，打赏了10000多次。与此同时，张先生还和李主播私下联系过，通过微信转账、发红包、支付宝转账等方式给了对方90000多元，并且大多数的数额是520、1314等有特殊意义的金额。王女士起诉以后呢，经法院调解，李主播同意返还张先生私下给他的那50000元，但是王女士仍然另案起诉，请求法院判令李主播和平台返还全部充值款项40多万元。她主张这些钱都是夫妻共同财产。法院认为，打赏人与平台构成了网络服务合同关系，并非赠与行为，驳回了王女士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张先生打赏的这个行为不是赠与的行为，这个依据是什么呢？
3: 对，因为咱们在网上啊打赏啊送小礼物都好，他肯定你之前要先去点击说我同意他的一个什么什么协议，是吧，是要服务协议也好吧，
2: 注册之类的，
3: 注册也好吧，这个里边实际上就有一些相应的规定了。比如说你用我们真实的钱换成了他们的一些虚拟的礼物并且在网上通过打赏的方式其实进行的是一种消费，所以我们不能把打赏的行为认定为是赠与行为。我觉得可能更贴切一点的，它是一种消费行为。当然我们消费有的是买着了实拍拍的东西，有些消费比如说网上打赏，你可能得来的是像对方主播在这个服务过程

0: 中的其他一些啊，比如说享受了其他的服务，这个也是一种消费行为。
1: 嗯嗯，
0: 所以如果基于这是消费行为的话，那钱花完了是吧，消费过程结束了，再回过头来让人家退钱，这个确实是稍微有一点问题。而且这个案件中特别好的是主播线上打赏的部分没有支持，但线下俩人私下联系是吧，直接转钱的部分退回了，
1: 调解了啊。
0: 哎，实际上这块儿应该说也把赠与和我们的在互联网上这种消费行为进行了一个对比区分。
1: 嗯，
0: 你线下的那肯定不属于是什么
1: 消费
0: 网络主播的这种正常打赏行为了吧？
1: 嗯，
0: 你线下的这个我倒觉得可以考虑。
1: 嗯
0: 啊，像刚才我们说的，是不是存在这种赠与的问题？
1: 嗯，
0: 这里边不一定是小三儿的情况。
1: 嗯，
0: 但是如果是大额的，啊，涉及到夫妻共同财产的，是不是仍然可以依据啊物权处分向回进行追？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1: 另外有评论认为说，打赏是一种消费行为，女主播提供了直播服务，男方接受了服务之后呢，对那个支付了对价，男方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拥有这个财产的处分权，主播是善意取得，男方的妻子不得要求返还。那还有一个相反的观点认为，如果丈夫打赏的钱是夫妻共同财产，没有经过妻子同意将这个财产打赏给女主播了，就是属于无权处分的情形。您更倾向于哪个观点？
0: 对，我其实更倾向于都是成年人是吧，前边已经花了的钱，干了的事儿，后边再往回倒我觉得有一定难度。
1: 嗯，
0: 但是和这种情况相对应的最高院明确发文指示的，如果是未成年人啊，或者是像这个八岁以下的我们现在的无行为能力人，他们去进行网上的超额的消费，包括像什么什么充值买装备打赏，如果花出了大价钱的话，这个最高院态度鲜明的是支持平台要全额进行返还的。啊，因为你未成年人做这种超过自己能够支配范围的这种大额消费，显然是不恰当的。
1: 嗯，
0: 而且你作为平台是不是有审核义务？那与之相对应的，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的这位先生，你花了这些钱，回过头来你说我无权处分，或者是我的这个钱花太多了，我觉得退回来可能就有难度了吧。
1: 通过您分析案例，就认为目前的一些法律的法院判例的案件看，如果打赏打了几十万给女主播，打到平台上去了，这个很可能是认定为一种消费行为，
0: 对，
1: 不是赠与，
0: 这个退回有难度。而且我们知道你打到平台上，那平台可能从中间还要有一部分的费用，是吧？
1: 对。
0: 然后最后主播可能有一部分的费用，它是一种拆分的方式。所以这样你说这些钱都给到女主播了吗？可能她也没拿到。另外就是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这种打赏行为，本身我觉得是一种新型的消费行为。
1: 哪些情形下妻子可以要求主播或者是平台来返还这款项呢？
0: 对，那如果说他虽然名义上说是给主播打赏，但实质上他干的是违法的行为，比如说以这种形式进行共同财产的转移，把家里钱全倒腾没了
1: 啊，串通啊等等，
0: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形，那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追回的。
1: 这样情形下是可以追回了，但是也需要一个侦查和一个证据的一个问题。
0: 是，
2: 以法为器，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

0: 响起。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正义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9: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8: 中国移动全球通。
1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11: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1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3: 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44%，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4: 居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富源三路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15: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不管现在你处在哪个年龄阶段，请你相信最好的年龄是那一天你终于知道并且坚信自己有多好。不是虚张，不是浮夸，也不是众星捧月，是内心清清澈澈的知道，是的，我就是这么好。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

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跟你分享我的心情和一些生活的感悟。假如收听节目的你此时此刻呢，刚好陷入到困境当中，或者饱受折磨，那么我很想告诉你，尽管眼下十分艰难，可是日后这段经历说不定就会开花结果。

了解金明岐都是从《岁月神偷》这首歌开始的，并且很多人呢都会把他跟罗启瑞导演的同名电影《岁月神偷》联系到一块儿。但其实啊，这是完全不相关的，因为呢，金明岐的《岁月神偷》的灵感是来自于陈思诚的《北京爱情故事》。虽然短短两分多钟，但旋律上口，歌词简单，传达出一份纯粹真挚的情感。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6: 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44%，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0%。

0: 四。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富源三路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青潭北路从龙山路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2: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嗓音可以用天生丽质这四个字来形容，他是不可多得的实力歌手，一般可以在两个八度以内自如地演唱，可以演绎多种风格的歌曲。他曾经说，我做音乐这件事情是不变的，我只向音乐五体投地。

刚听过王心凌的歌《劈你的雷正在路上》，当雷鬼吉他遇上了西部牛仔口哨，再搭配上幽默讽刺的歌词，加上王心凌带着戏谑的语气唱腔，百变全是歌曲表演，她还是当年那个百变王心凌。

如果决定要去做一件事情，你可以不要公开个人的目标，只管安安静静地去做就好了，因为那是你自己的事，别人不知道你的情况，当然也不可能帮你实现梦想。千万不要因为虚荣心而去炫耀，也不要因为任何人的一句评价而放弃了自己的梦想。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音乐继续。

真假声自如转换，音乐技巧无可挑剔。在林志炫优雅质感的声线里，我们听到了一种等待的美好。这位以好歌觅知音的唱将，就好像是一个音乐魔法师。

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音乐里跟你分享一段很喜欢的话，不要焦虑，人跟人的生活节奏是不一样的，有人三分钟泡面，有人三小时煲汤，有的人外卖呢已经送到了，有的人才刚刚切好蒜苔和肉，重要的是当你选择了你想要的方式，那么坚定下去，别去胡思乱想。大家赶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慢慢会有人理解你的小情绪，慢慢了解你长大之后的小心愿，慢慢了解你说的在海边小岛上的圆月。再比如说烧烤摊上最快的菜可能就是拍黄瓜了，但是有些包子第一口你可是也咬不到肉的，慢慢来都是诚意，因为好戏啊都在后头。欢迎你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我们再来听歌。

0: 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1: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0: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工商银行天天捡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捡活动报名后，连续10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工商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商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47%，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

0: 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富源三路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2: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0: 耳朵大吗？
2: 快来904，我爱我家，
0: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2: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0: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3: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呀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那大家这个时间点行驶在路上，如果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依然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0: 嗯，那我们生活当中的任何东西啊，都是有使用期限的，比如说食物放久了就会过期变质了。但是呢，我们的生活用品啊，因为不像这个食物啊会发酸发臭，所以呢很容易被忽略了保存期限的重要，让人以为可以一直用下去。
3: 嗯，
0: 其实呢，我们的生活用品也是有这个保存期限的，如果长期一直用下去的话呢，也会对我们的生活啊造成健康隐患的。比如说像这个玻璃杯呢，它的使用期限其实是1年啊。那如何来辨别我们需要来更换它呢？就是当玻璃杯变得浑浊不透明的时候就要换了。那么玻璃啊，长期受水的侵蚀，其中的硅酸钠与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反应，会生成白色的碳酸结晶，令杯体污浊不透亮，长期不更换的话就很容易损伤健康。平时的话，我们可以用碱性的洗涤剂洗出白色的结晶，或者每周呢用煮沸的热水啊消毒10分钟，以延长它的使用寿命。
3: 嗯，是的，还真的是头一次听说这个玻璃杯是有使用年限的哈。一般来说，我们在使用玻璃杯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茶杯的时候，好像感觉是可以长期使用的，但长期使用下来呢，确实也能够感觉到有些杯子呀确实杯体变得浑浊不透明了，这个时候呀提醒大家就要进行更换了。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塑料杯啊，不要超过半年。那如何去辨别呢？就是这个塑料杯呀有破损或者是杯体浑浊不透明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进行更换了。像 PE 聚乙烯、 PP 聚丙烯这类塑料制品的话，虽然本身组成的成分无毒，但是呢用塑料杯装热水的时候，有毒的化学物质呀就很容易渗出啊进入水中，并且这个塑料的内部呢有很多的孔隙啊，其中隐藏着一些杂物，清洗不干净的话就比较容易滋生一些细菌了。那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其实要记得看一下是否符合国家标准的一些食用级的塑料，选择这些制作的水杯，那使用的时候呢避免紫外线的照射。
0: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碗盘啊，像这个陶瓷的这样的一些餐盘和碗，如果出现了裂痕或者变形就要淘汰了。陶瓷制品的餐盘和碗如果出现了变形、脱瓷、裂痕就要及时更换，特别是彩色的陶瓷器具出现 现裂痕的时候呢，这个重金属铅啊可能会溢出混入到食物当中，因为这个瓷器啊漂亮的这个彩釉当中呢会含有铅。
3: 嗯，
0: 那除了陶瓷的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塑料的餐盘和碗了啊。那很多家庭会用餐盘和这个碗都是塑料的，一般呢这个塑料制品表层是有一层保护膜的，这层膜一旦被硬气划破，有害物质就会释放。那么所以呢，当我们用的塑料的餐盘呀和碗有划痕的时候，就要立即淘汰了。那么无损的塑料的餐盘和碗也是要半年就要更换一次的。
3: 嗯，再来说一下筷子，这个筷子的一个更换频率哈，或者是要进行更换这个事儿，很多家庭都知道。
0: 嗯，
3: 筷子呢，3到6个月呢就要更换一次了。研究发现，筷子使用时间越长，检出的细菌总数呢就会越高，尤其是在筷子反复使用搓洗的一个情况下，它的表面呀会形成细小的纹路，比较容易残留一些细菌和清洁剂。所以这个筷子呀，应该3到6个月就更换一次。那一旦发现筷子出现了刮痕、磨损或者是变形，也一定要进行及时的更换。还有就是筷子呀比较忌讳花纹、五颜六色或者是表面凹凸不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最好选择不上色、不彩绘，而且一体成型、光滑无裂痕、没有雕花的一些筷子。因为彩绘呢可能含重金属，而凹凸不平的表面呢则会藏污纳垢，成为细菌霉菌的一个温床，最好呀每周用沸水来煮一次最好。
0: 嗯，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每天要用的牙刷了啊，它磨损啊或者用旧之后呢，不仅不能起到清洁的效果，反而会使我们的牙齿更容易磨损。所以牙刷使用之后呢，应该冲洗干净，梳理晒干，一旦发现刷毛磨损，应该随时更换，即使无损也要3个月换一次新的。
3: 嗯，接下来再来说一下毛巾，2到4个月就可以进行更换了。这个毛巾呀是纤维织物，使用的时间比较长了，深入纤维缝隙里的一些细菌呢很难清除，清洗晾晒，通过清洗晾晒、高温蒸煮等一些方式呢，只能在短时间内去控制细菌的数量，并不能永久的去清除细菌。那用久了的一些毛巾呀又脏又硬，会成为皮肤的一个污染源。所以呢提醒大家哈，这手头上的毛巾呀不要等到破损了再去更换，最好是3个月左右这样的一个时间换一条新的毛巾。
0: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浴球了啊，这个浴球呢擦用久了之后会滋生细菌啊，建议大家每1到2周就彻底清洗一次，每个季度呢换个新的浴球。
3: 嗯，还有就是枕头，那头发和头皮上的油脂呀经过长期的积累会渗透到枕头的纤维和枕芯儿当中，从而呢滋生一些细菌，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引起过敏呀还有呼吸道的一些疾病。那如果枕头呢已经失去了弹性，或者是有凹凸不平的一个情况的话，就要及时的更换了。它的一个使用寿命呢也是有的哈，
0: 嗯，
3: 基本上是1年的时间。
0: 是的，那除了枕头之外，枕套也是要每周换洗的。这个枕套的话呢很容易沾染我们的汗水、头皮屑和尘螨，所以一定要及时的更换清洗，并且放置于阳光下暴晒，这样做呢是有利于除螨的。
3: 嗯，还有床垫，这个床垫上呢会落下很多无法清洗干净的一些污渍，那使我们与细菌呀同床共枕。好的床垫呢确实是有助于睡眠的，所以睡眠欠佳的一些人哈应该及时的去进行更换。
0: 嗯，那刚刚提到的这些东西啊，如果没有损害的时候呢，一般人其实很少想到啊要去淘汰换新的。
3: 嗯，是的，
0: 但是也是正因为这点啊，就忽略了我们这些东西其实是非常容易去暗藏细菌的，也会影响我们的健康。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刚刚提到了这些生活当中的物品的更换周期，及时更换，确保我们的身体健康。

0: 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6: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7: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6: 耳朵大吗？
7: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6: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7: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8: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9: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我们经常说这个汽车呀是铁包肉，说这个摩托车电动车是肉包铁，那铁包肉的汽车呢肯定是要比肉包铁的摩托车电动车更加的安全的，但是如果开汽车行驶在路上疏忽了一些不起眼的细节的话，很可能呀就会遭遇一些危险。那我们也都知道不能把小孩和宠物呢独自留在车内，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一些日常物品的时候呢，经常会被我们所忽略，这些物品如果留在了车内经过高温的一个暴晒的话，就特别会容易产生爆炸，甚至呢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一个伤害。
8: 那首先就和大家一起来说说香水了很多人喜欢把香水放在挡风玻璃前，它其实就是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在夏天啊，经过暴晒的密闭车内呢，温度是可以高达50到60度的。那一般香水安全的使用环境大约是在45度，而且香水呢大多都是含有酒精成分的，酒精呢很容易易燃易挥发。那如果碰巧啊，这个玻璃瓶体啊，类似这个凸透镜的造型产生的聚光点啊，这个点燃了其中的酒精，爆炸就会更加严重。所以真的想要这个车里面香香的话呢，还是放固体的芳香剂或者是香包比较靠谱啊。你像在某年的夏天呢，就有一位车主啊，他的车香水爆炸之后呢，一小瓶的这个香水啊，竟然是把车子炸出了一个大洞啊，威力啊还是非常的大的。
9: 再来说一下手机还有充电器，这个充电器和手机啊，在高温底下它是有爆炸的一个危险的。那在市场上更 更有不少的一些劣质的山寨品。当然哈，我们用这样的一个逻辑去告诉大家，就正品呀都有爆炸的一个隐患，更何况那些不合格的山寨的一些劣质的产品呢，更加的危险哈。再来说一下打火机，喜欢抽烟的朋友呀一定要注意了，这个打火机呀主要成分是液态丁烷，易燃易爆啊，不要以为只要放在太阳晒不到的地方就可以，其实只要温度够高的话，里面的气体呀就非常容易产生膨胀爆炸。这爆炸的时候，如果点燃车子里的一些内饰呀，在密闭的一个车内会造成一些自燃，后果是不堪想象的。
8: 还有就是我们的老花镜和放大镜都是凸透镜，会聚焦光线，时间长了的话呢，焦点的温度过高，可能会烤坏车子的内饰，还可能会导致车子自燃。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的碳酸饮料了，它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是很容易膨胀爆裂的，虽然不至于发生严重的危险，但是崩裂的瞬间也可能会伤害到人体或者车子。那另外呢，高温也很容易导致罐装水变质，导致水中充满有害物质，所以不管是喝过还是没有开瓶的水啊，暴晒过后千万就不能喝了啊，长期用的话会增加我们体内的毒素的。
9: 是的，那也再一次提醒大家哈，我们在夏天用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晒，平时呢也可以将车呀停在树荫下，或者是使用遮阳挡来挡一下前风挡，以防车内的一些物品呀发生质变，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一奖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韵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8。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4: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5: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4: 耳朵辣吗？
15: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4: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5: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6: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英晨，
17: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现在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呀还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呀，每天必做的一件事儿之一呀，就是这个刷牙，牙膏的一个选择呢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事儿。

0: 因为牵扯到我们口腔的清洁，选对牙膏呢，对于维护我们的口腔健康，达到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去逛超市的时候，其实能够看到哈，这市面上确实有各种不同类型的一些牙膏。面对这些琳琅满目的一些牙膏，到底应该怎么选择呢？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哈。那如果你对牙齿有一些要求的话，其实在选牙膏的时候应该注意，首先你的需求如果是想让牙齿变白的话，那美白牙膏所含的微量摩擦剂有漂白的作用，有助于美白牙齿。然而呢，有医生就提醒大家，对于顽固或者是陈年污渍呢，是起不到很好的作用的。那长期或者是过度的使用一些含摩擦剂的美白牙膏的话，可能会将牙齿表层的一些特殊的质地磨损，使牙本质呢给显露出来。那牙本质本身呢就是黄色的，那么一来的话，这样牙齿呀、就变得更黄了。
1: 还有就是如果你要预防牙结石的话呢，一般呢这种牙膏都宣称能够预防牙结石形成的化学物质，比如说像焦磷酸或者钙离子。不过这类牙膏呢，它是只能起到预防的作用的啊，对于已经形成的牙齿就没有办法了。如果想要去对付它的话呢，唯有依靠啊我们牙科医生提供一个专业的洗牙才能够去除。
0: 是的。还有就是对抗牙齿敏感，有些朋友这个喝冷水或者是喝热水都非常的敏感。那有一些抗敏的牙膏呀，它里面是含有脱敏剂的，会阻塞牙本质的小管，有助于舒缓牙齿敏感的一个情况。那牙齿敏感的人呀，不适宜过度的去使用美白的牙膏，因为它所含的摩擦剂呢会使牙齿敏感就恶化了。那对于牙齿敏感又想美白的一些人群，一个折中的一个做法呢，就是抗敏牙膏和美白牙膏间隔来使用会好一点啊。
1: 是的，有一些人有这个口臭的一个烦恼啊，那就建议大家避免使用含 SLS 和 SCC 的牙膏，这些成分呢具有侵蚀性，长期使用的话可能会损伤我们口腔的组织。况且啊 ，SLS 呢会导致口干，也会更加容易引起口臭的细菌滋生的问题。
0: 是的。还有就是，该不该选择含氟的牙膏呢？其实呀，这个是否选择含氟的一个牙膏，还需要根据正常的一个情况来判定哈。那很多医生呢都是极力的去建议大家选择含氟的牙膏，因为这个氟呢能够帮助增强牙齿的一个质地，对抗细菌和酸性的袭击，使牙齿不容易被蛀坏。那有人对氟的一个摄取量是有所担忧的，甚至呢在网络上也流传着说含氟牙膏呀会致癌这样的一些说法。那有医生呢就说到说，局部的使用含氟牙膏在牙齿的话，而不是去吞食它，其实不用担心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在使用含氟牙膏刷牙的时候刷完之后赶紧的去吐掉，并且呢充分的漱口，这个问题呀就不大了。
1: 还有人呢选择啊这个标榜草药或者天然物质的牙膏，因为呢他们一般不含或者含少量的化学成分，这类牙膏有的含氟有的不含。那如果是要用这类牙膏的话呢，还是建议应该选含氟的啊，以便呢更有效的去防蛀牙。除此之外呢，像我们的这个幼儿或者婴儿的这个牙膏怎么去选呢？其实呢我们应该是使用小孩专用的牙膏，因为呢它的含氟量一般比成人的少大约一半，婴儿的话则最好是用不含氟的牙膏。那么在用量方面的话，3岁以下的婴儿啊，牙膏的分量应该是米粒般大小就行了，3到6岁的幼儿，绿豆般大小的牙膏的分量就已经足够了。

0: 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

0: 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
4: 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9: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0: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0: 耳朵大吗？
11: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0: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1: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2: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继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3: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进入到夏季之后呀，这个蚊虫叮咬的情况是时有发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随身携带风油精。说到这个风油精呀，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适用的范围呢其实是非常广泛的，无论是伤风感冒，还是头晕头痛，或者是坐车坐船不舒服的时候都是可以使用的。还有就是刚才说到的蚊虫叮咬，确实呢是能够缓解一些不适的症状。那除此之外呢，日常使用风油精还具有提神醒脑以及驱虫止痒这样的功效。但是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小众的观点知识点哈，就是这个风油精它其实是能喝的。那服用之后是否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些损伤呢？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详细的来说一说。
12: 那提到这个风油精的话呢，应该是家家户户都有的啊，它在我国已经有了几十年的使用历史了。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在外涂啊，很多人呢对于能否喝一直很好奇啊。其实呢，这个风油精它是能喝的，但是不能够大量的服用，因为这个风油精的主要成分是樟脑以及薄荷脑这些中药，这些药材呢本来就有理气的功效，所以口服是可以的，并且没有发现服用之后的副作用。那么一般情况之下呢，口服风油精主要的功效就是治疗咽喉肿痛的。如果呢身体出现了咽喉疼，服用一些风油精是能够有效的缓解不适的症状。那一般情况下连续的服用5次就可以来治疗。如果症状比较严重的话呢，就建议大家可以多服用几天。那么一般情况来说呢，每次服用风油精大约2到3滴，小孩呢以及老人适量的减少一些，然后将这个风油精慢慢的咽下，并且不能够喝水，然后每天喝5次，不仅能够治疗咽喉红肿，同时还具有加强抗炎的效果。
13: 那需要注意的就是风油精呀具有比较强的一个刺激性，所以在每次服用的时候呢一定不能喝太多太多。在服用的时候呀都要按照说明书来进行，要求呢每次喝上4滴到6滴左右，也可以和开水一起来服用。那除此之外呢，怀孕期间的女性呀还有3岁以下的孩子呢最好都应该谨慎的去使用。另外呢，在一些皮肤上出现损伤或者是溃疡， 或者是烫伤的一些人群哈，最好不要服用，避免病情加重。那在很多人的眼中，这个风油精呀，好像是属于一种万能的药物，任何身体当中出现的一些不适的问题呀，都可以使用，病情也都有不错的一个效果。不过这个风油精呀，是只能够缓解病情，但是不能够根治疾病的。所以呢，想要您的身体呀，从根本上去恢复健康的话，那除了风油精之外呢，最好也服用一些其他的药材，或者是去到正规的医院来进行检查，对症下药，谨遵医嘱来服药。
12: 刚刚说到这个风油精它能喝啊，那很多人都会好奇这风油精到底是什么味道呢？其实呢，很多喝过风油精的人都说啊，这个过程并不愉快啊，因为我们喝了之后就能立马感受到啊非常浓烈的薄荷味，同时呢还会伴有一股油腻感，非常的难受。那这些感觉严重刺激到我们的口腔，所以呢可能也会令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些不适的感觉啊。那说到这个风油精的话，其实我们都知道它的味道不是很好，但是它的作用是很好的啊。它在生活当中呢，其实能够治到我们身体各个部位不同的症状。那刚刚也提到了，它可以治疗我们咽喉的疼痛啊，这个就是每天需要口服的，喝上五次，还能够有抗炎的效果。除此之外呢，如果是患有慢性鼻炎或者鼻塞的患者的话，也可以将这个风油精滴上几滴到这个棉签当中，然后塞入到鼻孔里面。这个时候呢，立马你的头部啊就会感觉到很舒服了，那鼻塞的情况也会得到很好的缓解。建议大家每天可以这样进行几次啊，就能够起到消炎开塞的效果。
13: 还有就是治疗轻度烧烫伤哈，将这个风油精呢涂抹在烧烫伤的一个部位，然后每天进行一次，连续使用几天的话，就能够看到身体恢复健康了。不过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是12度以上的烧烫伤的话，千万不能使用风油精，这个时候并没有治疗疾病的一个作用。还有就是治疗烂脚丫，那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用温开水泡脚，然后擦拭干水分，将这个风油精呀涂抹在烂脚丫的部位，每天呢涂抹一次，连续使用5个晚上，基本上就能够恢复了。还有就是还可以治疗干裂以及溃烂的一个情况，如果嘴角呀出现了溃烂或者是干裂的情况，每天在刷牙洗脸之后呢，就可以在患处呀涂抹上风油精，每天早晚各一次，那1-2天之后呢，就会发现这个患处呀已经是恢复健康了。另外就是治疗腹痛，将这个风油精呀滴几滴在肚脐的这个位置上面，然后呢用胶布盖住这个部位哈，就能起到祛寒止痛的一个作用，有效的去治疗肚子痛。那专家呢也告诉我们说，这种方法呀对于治疗由于身体受凉以及吃了过多的凉性的食物所导致的肚子疼效果呢是非常不错的。如果您只是肚子疼或者是不知道原因的话，建议大家不要贸然去使用这个方法哈，还是要去到正规的医院去检查一下。
12: 是的，还有最后一种呢，就是它可以治疗小儿高热啊。我们可以将这个风油精和凉白开对上，然后呢孩子的四肢、腋下、腹股沟的背部一边涂抹一边进行揉搓，大约7-8分钟之后停止，15分钟之后再进行第二次，能够有效的帮助孩子来降温。

0: 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1: 爷爷，都好啦。
2: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1: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0: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2: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0: 茯苓健脾又安神。
1: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2: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1: 石斛。
0: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2: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1: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0: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1: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2: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人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前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跳声音，正义离开，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
7: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0: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4: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6步。

0: 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

0: 和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Ye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6: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7: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8: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East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Base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儿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儿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全飞鸟全光速 ICL 欧海树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净圆梦，电话3795999。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47%，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4: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流星花园当时是火遍了全球，也让名不见经传的言承旭、周渝民和吴建豪、朱孝天成为嵌入我们青春的超级偶像。转眼间他们娶了爱情，我们则陪嫁了青春。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回忆。

起追剧的学生时代的好友，真的已经像歌里唱的这样，在人群当中走散，各奔天涯。当年的少年郎变成了现在的男人的模样，有了胡须，也经历了沧桑。而再一次站在台下的人，没有了当年的尖角，倒是有一些青春的感伤。F4 是一代人的记忆，对于周明来说是一个幸运也是不幸的标签。在他们最红的时候，我记得就有人曾经预言他们走不到最后，只是流星一样闪过罢了。所以周明也曾经发行过一首歌来对抗这种声音和预判，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不是 F4》。 他在歌里调侃自己当年的小鲜肉模样，还有没有办法掩饰的口音。

0: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记在小本子上的联系方式估计已经联系不上那些老朋友。有人开玩笑说，当年那个唱着嘿嘿哈呦的小伙子都已经到了可以用老艺术家来形容的年纪。结婚是人生成熟的标志，而承包了80后青春回忆的周董，他在异国的教堂交换戒指的那一刹那，很多人似乎看到了我们青春时代的终结。他终于找到了属于他歌里的那份简简单单的爱。

记得那一年周杰伦带着他的新专辑出现在音乐节目的时候，我身边的朋友给出的评价是，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伙子大概不会红。只是没有想到，这个唱着奇怪音乐的歌者，唱着唱着就唱成了偶像。多少小女生在懵懂的青春里都希望能够和他一起去他的外婆家骑单车看棒球。

0: 生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2: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47%，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燕山北路从天山路到燕山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钱江路从白云山路到龙虎山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5: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6: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5: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6: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5: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6: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5: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庄景。流星花园和 F4 可能现在的孩子没有办法理解，而在当年他们的确就像是一阵旋风一样迅速地席卷了清晨的眼睛，而这种旋风的速度，我想有一个人应该是感同身受的，他是林志颖。因为当年他的外号就叫做小旋风，那个时候女生会买他的磁带，男生要理他的七分头，逃学外传、那年夏天，还有后来的旋风小子和绝代双骄，林志颖几乎陪伴了我们整个青春的记忆，17岁的回忆。

偶像这一次还没有定位在年轻的少男少女的身份的时候，周润发绝对是担当得起这个名字的。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小马哥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1: 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却陪嫁了自己的青春。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些年我们很流行的词汇，比如说旋风小子啊、四大天王啊，这些词语都成了一种怀旧的表示。张学友都已经代言起了奶粉广告，刘德华也已经为人父。

0: 塞，不会吧？
1: 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2: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3: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4: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3: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2: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2: 姨奶奶。
8: 人生

0: 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2: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47%，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3: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要听一位旅行博主。他干了这么多年的旅行体验了，怎么就能在同一个目的地当中体验到不一样的旅行方式和旅行体验呢？我觉得对于普通的旅行者来说，因为你出行的机会可能每年就是1到2次，很有限，所以你经常能够打开新世界的大门，这个是常见的，很合理。但是对于你一个老手来说，你干这行旅游博主你得十几年了吧？
11: 对，得十几年了。
10: 因为咱俩认识都十几年了。
11: 对
10: 对，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已经是个大 V 了。
11: 那其实不敢说，那时候只能是个旅行书作者。
10: 所以能够在你这个行当当中依然能给你带来新鲜感和非凡体验的，它一定是比较不一样的。
11: 对。
10: 而安塔利亚这个城市你也不是第一次去了。
11: 对，之前呢也去过他的那个就是西德古城，然后这次呢又去了西德古城，而且我们去了几个其他的古城。
10: 嗯，
11: 我会发现就是说，首先土耳其现在的落地接待能力变得比以前更，可能也是我们赶上导游都非常有意思。之前那个时候去呢，土耳其刚刚启动了一项叫做让土耳其人说中文的类似就是这么。

0: 个这么个项目，这么个项目，所以呢，你会看到很多当地的土耳其人举着小旗儿，然后拿着小喇叭，带着一团的中国游客，用他们呢，就是不是特别熟悉的，不是特别熟练的中文，带着大家在做讲解。
1: 嗯，
0: 然后这次呢，就是遇到了一个那个小姐姐讲的比我之前去的那次，可能这个人的中文要好很多。她是一个
1: 至少是六级水平了。
0: 对，这个小姐姐本身呢，她的语言天分非常厉害，她大概能说四种语言，而且她本身对于文化历史这方面呢，就是让我这次又得到了更多的这个算是营养吧。所以给我们讲了很多东西，包括这个我们去那个叫卡雷奇旧城的时候，她给我们讲这个哈德良门。后来我发朋友圈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说这哈德良门我们在希腊时候也见过，我们在哪哪儿，在意大利也见过。
1: 您说这个古城还是这个名字，
0: 就是哈德良门，就是这几个地方，就是我们是在土耳其，因为土耳其属于爱琴海的这边，就是在地中海的这个北岸嘛。
1: 是，
0: 它在就是说它属于过去受到古希腊这个文化圈的一个影响，包括我们后来在伊斯坦布尔也看到了那个它的相关的展览，就是那个时候它的受到古希腊文化的这个文明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1: 嗯，
0: 所以它的雕像也好，它的柱子也好，都是你开始看古希腊风格，然后后来就是古罗马风格，就那种穹顶式的风格，那些柱子有的保存到现在2000多年，保存的非常完好。后来我就发了以后，他们很多人说，哎，这个哈德良门我们在希腊哪哪也见过什么的。没错，因为当时人家给我们讲解的时候，就是哈德良就是一个最早期的初代旅游博主吧，就算是一个非常喜欢旅行的皇帝。
1: 哦，
0: 所以他在很多地方都留过他的足迹，
1: 命名的。
0: 哎，然后当地的老百姓又比较爱戴他，因为他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应该是吧，罗马叫什么，罗马帝国的皇帝，所以呢当时的老百姓就都会说咱们修个门吧，叫什么，叫哈德良门。所以这次我们看到的哈德良门是在安塔利亚的其中一个，它叫卡雷奇旧城，旧城其实就现在还有人在里面仍然在居住啊，在使用，然后呢它的门就叫哈德良门。大概那个门口的四颗那个石柱子，有两根石柱应该都是古罗马时期留下来的，大概2000年。另外两颗你能看出来，就那个柱子的包浆程度，包括它的材质，你能看出来这两颗是新的，那两颗是旧的，就是老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卡雷奇旧城，它的整体感觉非常出片，就是它是一个有人居住的一个，咱们就有点像那种
1: 古镇，
0: 有点那种比它还大一点平遥古城吧，就有点那种感觉，它是一个有人居住的。
1: 还得回到山西。
0: 还是就没出山西啊，还是那个山西，就是它有人居住，然后呢墙上开着很多那种紫色的花，然后阳光非常好，就这种感觉你去穿城而过。关键它的城的这一边是哈德良门，城的那一边就直接就面对着地中海安塔利亚湾，然后你就在那儿就能上船。我们当时就是体验了一个上船游览的项目。当然了，我期待中的上船游览呢，就是直接就可能给我们就拉回酒店了啊，就沿着地中海的海岸线就给我们就放回酒店了。后来呢不是啊，是从哪儿上船还从哪儿回下船，就一直绕了一圈又回来了。哦，太漂亮了，就是那种地中海的蓝，远处是雪山，竟然还有雪，就你能想象现在已经是夏天了，然后它居然还有雪，就是人家就是有个小气候来了，就在高海拔的雪山顶上就下雪。
1: 因为海拔高，它就可以实现。
0: 对，就是海拔高。然后这边呢，你就能看到卡雷奇旧城的遗址，然后渐渐的就会变成了一片丛林，然后就是怎么说，岸边的景色美轮美奂。然后我们就跟着这个船，就在安塔利亚湾，就在这儿非常慢节奏的去游荡，去游览这个地方。太爽了，然后船上还能有这个小汽水啊，去喝一喝啊，吹着风，我就说吹着地中海的风，那种感觉特别的凉爽，特别不一样那个感觉。
1: 你知道你说到这些的时候，你又让我想起了我去年在西班牙的某些场景，就是我发现，要不说土耳其很神奇的点在于它是亚欧大陆的交界，而你去的安塔利亚，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它应该是偏欧洲那一面，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欧洲的很多的城市或者它的文化，它就是很相通。你刚刚说到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在格拉纳达，阿尔罕布拉宫的感受。阿尔罕布拉宫它地处的那个位置，其实在这个城当中也算是地势相对高，但没有那么高。而你站在 格拉纳达的老城的某些观景点的时候，你远处也能眺望到雪山。
0: 嗯，
1: 后来我在和西班牙旅游局的朋友聊天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就很推荐说，其实欧洲人会喜欢冬天去西班牙滑雪。虽然这个滑雪在全世界范围内不能叫做圣地，但是在格拉纳达这样的南部地区，夏天40度左右的高温，你依然能够看到不远处雪山的山顶上是有积雪的，因为它的海拔足够高，所以到了冬天，这里就是他们当地人或者欧洲人的所谓滑雪圣地。
0: 就是它的海拔落差足够的丰富，
1: 是
0: 这样，你就可以在老城抬头就能望见雪山。
1: 对，我当时不相信，因为你站在阿尔汉布拉宫，你都快被晒化了，40多度，你就觉得自己出现幻觉了，说那对方对面那个山顶上该不会是积雪吧？
0: 那可能是海市蜃楼。
1: 后来我证实的确实就是积雪。
0: 嗯，这种感觉确实很不错，就是当、
1: 你看。但也挨着地中海，也是地中海沿岸嘛。
0: 地中海的气候其实就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温差会比较大，所以早晚呢，就是可能会甚至会凉一些。
1: 是，
0: 有一天就是给我们给冻都给吹呲了，就是坐在那个地中海边上吃那个烤鱼，然后因为坐的是那种有顶的这种类似于开放式的那种房间。就那种凉亭似的，那风一吹，那就灌汤风，给我们全吹的，最后跑到太阳底下。但是很神奇，你跑到太阳底下，一下就暖和了。然后所以就是吃到中间，它中间有上菜的这个间歇，我们几个小伙伴就跑到外边就晒自己，就是因为没穿长袖，然后就是那种感觉，能想象吗？很神奇。早晚的时候，如果去等一个日出日落，而且呢，它的日落就是在日落以后，你别说凉。快一定是有一点凉爽已经，所以呢有的时候还得加衣服，它只要是有这种温差，它就会有很多的像你刚才说的雪山和大海同时能在一个框里面的奇景。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这地儿葡萄应该也不错哈、
1: 啊，
0: 就是它长得温差的，对，它呼吸作用就比较弱，所以像这些地方呢也会有一些什么葡萄酒呀什么。所以我们在刚才说回刚才那度假村的话，它很多葡萄酒都是本地产的，就也没有那么的酸，它的味道就很就口感很干啊，然后它的果香也很丰富呀，这些都要求的葡萄得好，它的土壤得好，哎，这就是刚才就是提一嘴啊，就是在这样的这种气候环境下，你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这种怎么说特色吧。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还有呢，就是除了这个卡莱奇旧城之外，它还有一些什么，刚才我说西德古城，还有什么佩尔盖遗址。这个遗址跟古城的区别呢，就是古城可能还会有人在里面，现在仍然在繁衍生息也好，或者说把它给把这些人给居住回来也好，就是它古城是一部分，这古城旁边有一部分叫做居住区也好，商业区也好，是一个开发出来的。那么遗址就纯纯的是一考古发掘遗迹，就是你可能你能买票进去看，就是就像有点像咱们的圆明园，它就纯是一个过去的一个宫殿的遗址，然后没有任何其他的
6: 作用了，
5: 没有任何作用，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商业开发了。所以呢，在佩尔盖，当时我们去晚宴的那个活动的地方，去的时候天还没黑，突然间因为那天有点阴天，突然间就一束那个金光从乌云里面，就是晚霞吧，直接就射在了那个遗址的那个残垣断壁上。哇，当时就我说赶快，就是让我旁边的朋友给我拍了一张我站在那个残垣断壁上的一张我认为的这次
6: 人生照片。
5: 对，因为每次咱都得出点照片嘛，就是这次我最满意的几张照片之一，就是这个真的是会让我印象深刻的，因为那种光、那种影、那种感觉和当时的那种怎么说，残垣断壁、草木丛生的感觉。然后你爬到这个残垣断壁上，可以爬的啊，朋友们，不是说咱们去给它踩坏了或者怎么样的。那些柱子可能他们那儿也太多了，就满地扔的都是。然后那种感觉的，我特别喜欢这种反差感，就是它是有一种沧桑的岁月的穿越历史的感觉，
6: 就是废墟美学
5: 啊。对，你看又学到新词儿了，每次都能学到新词儿。
6: 就你知道，我在幻想你当时很兴奋那个状态，因为对于一个爱好摄影的人来说，这种光影配上这种所谓废墟美学，这种破碎隔离感，是很有那种落差和反差感的。
5: 对，
6: 而你现在跟大家说它是一个残垣断壁的展示，大家依然可以甚至亲手摸到它，你踩在上面也没有人管。可是你不知道像这样的残垣断壁，它保留到100年200年之后，它是不是还能够被我们的后代所看到，这是你不知道的事情。所以像这种能够被前人所留下来的这种真迹，这种痕迹，你尽早看你就收获更多。
5: 早看早看早踏实啊，
6: 就是早看早享受。
5: 对，
6: 也是。对，
5: 因为你不知道它会经过历史的这个变迁，有会不会氧化呀，或者说有没有地质灾害呀，比如说地震呀等等的，这些都有可能对它产生。包括巴黎圣母院，就是没去就没去了，现在就烧完了。
6: 对，
5: 就是那半拉就烧了。
6: 天灾人祸嘛。
5: 对，就这些东西，你永远是早去早享受，看着就踏实了。就像很多包括国内的古迹一样，我们看到了也是，就是我拍到了，可能它当时我拍到了就拍到了，然后过几天它因为各种年久失修或者各种文物保护的这种要求等等，它就会关闭。这个叫无限期关闭，人家本来就不是景点，所以它关了，你可能这十几年二十几年如果没有特殊重大事件，它都不会再开放了。我们作为普通人，作为游客，你就更别想去拍到它看到它，一睹真容就更别提了。
6: 就现在它能出现在你的面前，属于它停留在时间的长河里在等你。
5: 就是一种缘分。
6: 如果你有抓住这个机会，
5: 就是缘分。我跟你说，就是我每次为什么我喜欢看这种历史遗迹，包括之前我们说聊这个在山西也是，就是当你能触碰它的时候，当然我不建议去摸古迹啊，就是说当你能触碰到这个残垣断壁的时候，这些大理石柱子2000年前的时候，我会想这个柱子2000年前是什么人雕出来的。当你摸到它的一瞬间，你就穿越了2000年的时空。当时那个人一锤子一锥子在那儿凿出来的这个柱子上面的雕花，它的这个立柱上面的这些纹路，而我就用手在触摸它。这件事儿就是我们这个 时空错位大概就经历了2000多年，而我只要摸一下，我就能感觉到当时的人是如何在这柱子上留下他的在历史上的属于自己的印记的。就这种感觉，我每次一想起来，鸡皮疙瘩就真的出来了，就是那种感觉，是一种很难以言喻的一种刺激和兴奋。
6: 嗯，这次这个古城的每一天的旅程，几乎都是以一天一座古城这样的频次去进行的。
5: 对，
6: 如果说不像你这样的媒体团，是大家自己去的话，他会像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布拉宫那么的难约吗？
5: 不会，这些古城大多数甚至都
6: 线上就可以，还是
5: 对
6: 不收票？不会吧？
5: 也收，像西德古城的外围应该是不收门票的。然后呢，有些像你要进博物馆是要收门票的。然后这些都不需要再预约，直接在门口就买张票就能进。而且价格也还 OK， 就作为咱们说经常看看博物馆去景点的话，这个消费九牛一毛，没有什么就是不值一提的消费，可能10来块钱呀、门票，然后
6: 还是好预约的
5: 啊，就不基本不需要预约，像我们去对西德古城叫人家叫西代啊，叫西代古城，西代古城的那个博物馆是直接在门口买票就进去了，没里边也没有那么多人，因为它的那里面就是一个过去罗马人的。澡堂子，2000年前罗马人的浴室，
6: 他们很喜欢。哎，
5: 把那个澡堂子挖出来以后呢，这个古迹怎么去保存它，怎么去保留它？干脆把它改成博物馆嘛。所以呢，没有，不是说把它装修成博物馆啊，是直接把那些文物就放进这个又很有历史的古迹里面。所以你在古迹里面又看了博物馆，又是另外一种古迹，很神奇，古迹套古迹。然后这个也是在地中海边上，西代古城，我认为它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它那个阿波罗神殿，还有几颗柱子。但是很可惜的是，这次我们去的雅典娜神殿、阿波罗神殿是挨着的，它旁边那个神殿现在在修。就是我应该是在几年前去的那一次，是两个神殿我都拍到了，但是那天天气不好。就是你看，你总有这些遗憾。就我拍到了天气不好，阴天，它就没有那些光影效果，没有那些我想要的大片的那种质感。然后这次呢，好，光线好了，天气非常就是阳光明媚的。然后结果我们到了那儿呢，人家装修了，这现在整修呢，就是你只能隔着那个工程板，然后去看看，偷偷拿手机举起来看看里边是什么样子。就果然是工地，就确实就没有那种光影的效果了。所以呢，就是永远留点小遗憾，可能有机会再去第三次吧。就等西德西代古城修好了以后，它的神殿就是维修啊，他们那儿人也不讲究，因为都是很多都是世界遗产，就只能是进行加固啊，然后进行这种整修，等它再次问世的时候，争取再去拍，等天气好的时候，对吧，拍一个大片，非常好看。
6: 这次的整体的土耳其行程以安塔利亚作为一个主要的环节，也去到了伊斯坦布尔，因为你落地要落在那边。整体的一个线路是几天的？
5: 安塔利亚应该是5天，然后在
6: 安塔利亚待了5天，
5: 对，然后在伊斯坦布尔呢两天半吧，就不到2天的时间。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不到3天的时间。这样的话，其实因为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我可能去过很多次，我们很多小伙伴也经常在那儿，毕竟是欧亚大陆的交汇处嘛，然后一个十字路口，在那儿转机也好，逛一逛也好，它有几个非常经典的有特色的地方。就我们之前聊那次呢，只是主要更多的聊了那个

0: 怎么去薅羊毛，对吧？然后
1: 航司的 day tour，
0: 对，具体怎么去玩呢？实际上，你如果不跟他的 day tour， 就咱们说，如果是像这种国际转本地的飞机，那我们就会直接入境了嘛，就在伊斯坦布尔住了两天。那去哪儿呢？有一些必打卡的，比如像他的香料巴扎，又叫埃及人市场。Egyptian Bazaar， 就是它的，就是里边都是卖香料的那种市场。然后还有呢，就是像那个加拉达塔，过去是一个瞭望塔。你在海的马尔马拉海峡的这边和那边，你在任何地方抬头都能看到这个瞭望塔，哪怕是现在高楼林立的现在，你仍然能从海峡两岸看到它，就说明它过去就是一个以军事这个目的为主要目的的一个瞭望塔。很漂亮，在底下拍也很出片，你也可以上塔上去拍马尔马拉海峡。它可以，我当时在上面拍了一段延时，就是那里边的马尔马拉海峡的那个船呀，来往船只可以说是络绎不绝。所以当你拍到这个延时的时候，它是一种非常繁忙的景象。还有很多，我记得我有个朋友摄影师上去蹲了一个日落，他拍了一整个日落，就是马尔马拉海峡的日落，然后对面的那个山上面有很多的这些就土耳其特色的那些当地的建筑嘛，然后就它会慢慢的亮起来，天会渐渐的暗下去，然后灯会渐渐的亮起来，然后整个你前面的城市也好，车水马龙，它的就是从白天到傍晚到日落，然后最后到暮光，最后到天完全黑下来，但是你前面的灯光会越来越多，车水马龙的那种痕迹会越来越繁忙，越来越有那种拖影出现，就很漂亮。
1: 感谢包子今天来给我们分享到的土耳其以安塔利亚为主，也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47%，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3: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4: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5: 欢乐也无穷的
4: 辣椒家族欢乐派。
5: 这个世界上80%的幸福与金钱无关，80%的痛苦却与金钱息息相关。我是口袋有点漏风的小小娇王静。
4: 过日子吧，平淡朴素就行了，那种豪华奢侈的生活，嘿嘿，当然更好啊。我是追求好生活正在努力的野山娇吴瑾。
5: 长得不太好，直到30岁才有初恋，也就是我。我呢就喜欢他人细心对我好。今天啊，他第一次带我回家，他家人呢对我不是太热情。晚上吃完饭，我们都坐在客厅看电视，我男朋友呢就上厕所去了。男友的老爸竟然凑过来，偷偷地问了我一句：“
6: 姑娘，你们这网上租女友一般都多少钱啊？”
5: 我老爸的朋友呢到家里做客，一直在炫耀他买的新车，结果我老爸就和那个张叔叔说：“
6: 告诉你老张，不是我和你吹牛，要是我闺女从小能少吃点，我也能买一个比你更好的。”今儿吃饭的时候呢，说到结婚这个问题，我和我妈说，我同学小李人家谈了个对象，他妈妈不同意，他居然偷了户口本和女友直接结婚了，把他妈妈给气的心脏病都犯了。
5: 哎呀，咱家的户口本我放你屋里都好几年了，你要是能偷偷拿去登记，我立马给你买辆车，而且绝对不犯心脏病。

0: 王美丽啊，我问你一下啊，你说路痴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1: 大王都不敢让我去巡山，怕我回不来，就是这种感觉。
0: 这样的去相亲，我见到对方呢，为了打开僵局，我就先问他说，

0: 我呢有房有车，每个月呢工资10000多呢。不好意思，刚才我说的有一半是假话。
1: 我就知道你是吹牛，像你这样还有房有车还工资过万，肯定是假话。
0: 不是不是，这些都是真的。
1: 那你那一半假话是什么？
0: 刚刚我不是喊你美女了吗？嘿，那句是假话啊。我最近呢去应聘这个门卫，他们的负责人上下打量了一番和我说，
1: 我们需要一个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的门卫，他呢要有强烈的疑心病，敏锐的目光，高度的警觉，机警过人的听觉，还应该有雄壮的身体，杀气腾腾的个性，必须是易怒易暴，谁惹了他，他会立马变成恶魔。
0: 这样呀，主管，这样吧，你等我一下，我给我老婆打个电话，让她来试试，肯定合适。
1: 我记得自己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学会了洗衣、擦鞋、做饭、买菜，什么都学会了。我在电话里呢，就当时特别得意地跟我老爸说：“爸，你闺女终于能生活自理了。”
0: 哎，主要是吧，你这长相不行，不然吧，早就有人接手照顾你了。我前女友呢，以前是学中文的，上次分手她是这样说的：“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所谓天下。”无非乾坤，所谓乾坤无非阴阳，所谓阴阳无非男女，所谓男女无非你我。
0: 你说啥呢？我根本就听不懂。
1: 我要和你分手。
0: 不是老妈，我明白了，这年头吧，有钱才是硬道理。虽然每个月工资只有3000，但是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年存20000。
1: 哎呀，孩子，难得你这么懂事儿。这一年下来啊，距离你的目标还差多少呀？
0: 也不算太多吧，差的。
1: 不算多是差多少？
0: 嘿嘿，还差30000。啊！
1: 老板，想吃点什么？
2: 我要火辣的、
3: 爽快的、
2: 过瘾的、
3: 欲罢不能，
2: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3: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一定会成功的，这碗鸡汤我喝了，可是最近变成了毒鸡汤的形式，叫做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一定很舒服。怎么样，你也爱吧？今天的麻辣城调查局就来问问你，你喝过哪些误导过你的毒鸡汤呢？
5: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6: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5: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7: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8: 车嘞，
7: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5: 起晚了。
8: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7: 我遇见了外星人！
9: 外星人！
5: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0: 好嘞。我曾经听很多人说过，没有逃过课的大学不算是一个圆满的大学，但我不这样认为。大学不应该是一个颓废的温床，我们应该好好对待，好好珍惜我们上的每一节课，也不辜负我们上了一次大学。
11: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跌倒了并不会起来，因为比较懒，我可能就会在那里趴着。
12: 大人小的时候总是叫没事你多吃点吧，说你以后会头条，让人接走，但是我从来没有变瘦过，好吗？这是假的。
13: 我从小到大喝了我妈妈的一碗毒鸡汤，她告诉我，女孩子不要化妆，要素颜，因为心灵美才是最美的，但是外表粗糙，永远没有人愿意看你漂亮的内在。
14: 爱笑的女生运气一直都不会差，如果一个女生运气一直都不好的话，她怎么可能笑得出来呢？
15: 年轻人嘛，现在没钱有什么，以后没钱的日子过着呢。
16: 每天不要吃那么多鸡蛋，因为这样母鸡会很累的。
17: 要感谢那些伤害过你的人，他们教会你成长什么的，但是其实真正教会我们成长的并不是那些伤害你的人，而是那些你被伤害的时候陪伴在你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是他们教会了你爱，教会了你成长。那些伤害过你的人，你干嘛要去感谢他呢？
18: 认真你就输了，你会发现不认真真的会输。
19: 上大学之后就不忙了，老师也不管你，谁说的，我们作业超多的，图画的超多的，超多的超多的。
20: 万事看得难，然后中间难，最后结尾难。
21: 没有，我不爱喝鸡汤，我喜欢喝饮料。
22: 曾经误导过我的毒鸡汤就是那个浑水煮青蛙的故事，有时候我还真去干了这件事情，我发现把青蛙放到锅里面它就跳出来了。
23: 我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测。
2: 我有一个人生悖论啊，就是因为心情不好，所以啥都不想做；因为啥都没有做，所以心情它就不好。大家好，我是自我矛盾大师孙辣椒正好。
1: 小时候吧，觉得这辈子一定得轰轰烈烈的，结果长大了拼了命，才换了平平淡淡的生活。你说这图啥呢？大家好，我是竭尽全力才能普普通通的朝天叫情人。今天很开心啊，因为我收获了一个谈话小技巧，在这呢，先给大家分享一下。
2: 就是在每次提出反对意见之前，你先加一句，你说的很有道理，哎，能找到具体赞同点就更好了。类似，你这一点说的非常有道理，然后你再说，我的看法是呢，你就会发现，你既表达了自己的不同观点，对方呢也不会跳脚。学会这个技巧，无意义的争吵起码减少50%。
1: 这一招太好用了，你知道吗？10年前我第一次接到文稿开始配音的时候，对方就用这一招跟我说话的。当时那老板跟我说，
2: 刚刚我修改了一下文字啊，最后决定还是走这个活泼路线。
1: 哎呀，刘总，不是的，你看这个广告是地产广告，对不对？又是全国大品牌的形象广告，起码也是沉稳大气或者是温柔内敛，那么嗨的配音怎么能和您这么大的楼盘气质相符呢？
2: 你说的有道理。
1: 哎，
2: 那先按我说的做
1: 啊。
2: 是的，说服对方有很多方式。第一种呢，就是开头讲的假意赞同的这个技巧。第二种
1: 啊，
2: 说服对方，
1: 对，
2: 终极版本就是你是甲方。
1: 今天的辣椒家族，我们就来进入潇洒甲方与加班乙方的日常，让你看看到底什么叫做他说了算的甲方。通过一连串的关键词，来看看他们背后交流的辛酸。关键词一，亲。
2: 别误会，大家合作一场，但我既不知道你的本名，也不知道你的小名，实在不知道如何称呼你，那就只好淘宝体了。也好，我觉得我们就保持金钱交易，就可以像淘宝买家卖家一样，是吧，亲？
1: 关键词二，在吗？
2: 没别的意思啊，就是想让你改改稿子，即使在周末或者深夜。是的，在吗？别忘了，我还没有付尾款呢。
1: 关键词三，我有个想法。
2: 这个词儿厉害了，虽然是想法，但是想法它就是命令。没错，虽然我说的不一定对，但是听我的，照我说的做就行了。
1: 关键词四，你先做吧。
2: 虽然我不知道要什么，但是你先做出来，我就知道自己不要什么了，你大不了从头再来呗。
1: 关键词五，预算不多。
2: 朋友们呢，预算不多当然就是几乎没有预算，最好呢还能友情帮助，但这么露骨的事儿呢，你以为我会明说吗？
1: 关键词六，差一点感觉。
2: 哎呀，怎么看都觉得好像少了点东西呢，你说具体少什么吧，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你改吧，啊，继续改，改到我满意为止，当然有可能我还会用第一个版本。

0: 夫妻就这样吧。
1: 这个八字啊，其实就是精髓，虽然极其不满意，相当有意见，但让人家改了那么多个版本，内心实在是有点过意不去了。毕竟我不是那种仗着自己是甲方就了不起的人。那就这样吧。嗯，行，就这样吧。
0: 关键词八，辛苦了。
1: 这句看似关切的话，一方面是客套的问候，另一方面是为了接下来让你更辛苦，更改稿，打一个前奏。
0: 关键词九，财务不在。
1: 朋友们，这句话很明显了啊，虽然说我很有钱，虽然我也答应要付款了，但是别人在拖我的尾款呢。那我们的财务不请假不出差的话，那岂不是很不合群吗？今天满满的干货送给大家，有条件的来笔记一下啊。真心希望大家能够心想事成，如果不成，那就成为这件事儿的甲方。
2: 不过啊，凡事不要太强求，事情的成败决定因素实在太多了，万一不成也不是你的问题，但是你必须要确保自己成为自己的甲方，也就是说你要成为自己快乐情绪的主宰者。
3: 这个好，
2: 好，
4: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5: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6: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7: 你好有味。
8: 我国家庭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孩子日益增长的养猫欲望和父母亲严命禁止之间的矛盾。
9: 我说，妈，我想养猫。我妈说，
10: 猫猫猫，一天就知道猫，你看我像不像猫？
9: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
10: 喵喵喵喵喵。
9: 事实上，猫猫说，
11: 喵，你只需要把我带回家，喵，接下的我来。
8: 我妈说想养猫，她说养了就把我们俩一起扔出去，最后可能只想扔我。
12: Yesterday Yesterday YesterdayI wanna go back to yesterday.
8: 妈，家里怎么多了那么多卫生纸啊？你堆我房间里头，我吉他都没地儿放了。
2: 哦，儿子，我今天去了超市，那超市啊搞个什么扫货节正优惠，我好不容易抢来的，等我回家再收拾啊。
10: 啊，这
2: 儿子，你看妈厉害不？你李阿姨都没我抢的这么多。
8: 除了广场舞比赛，只有扫货能让妈妈们找到 battle 的感觉。
13: 如果一个人突然说想去旅行，很有可能是他不开心了。但是想去又没有去的话，那说明这个人又没钱又不开心。
8: 有道理。是这样啊，虽然我表面上是在躺着，但是实际上呢，我肠胃时刻在蠕动，我的血液呢24小时都在流动，我的大脑呢日日夜夜都在活动，我的思绪呢一不留神就在飘动，动词大词动词，我一天下来呀，运动量还真大。
1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航天蓝，
1: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0: 天使白，
1: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3: 消防城，
0: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6: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7: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8: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7: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8: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5: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10: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送运人灵，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
1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2: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13: 枣庄学院承认。

0: 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47%，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大连路从祁连山路到泰山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8公里。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3: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4: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接到了一个朋友的咨询，哎，他说，哎，浩东，到底库存多长时间的车才被称之为库存车呢？我告诉他是半年。他说，油车和电车都是如此吗？没错啊，跟大家也普及一个小知识，库存车呢不是不能买，如果说库存的时间不是很长，一年之内，但超过半年才叫库存车啊，就是一年到半年之间的完全可以购买，但是必须得拿到足够的优惠，有足够的优惠买到手的话是划算的。你想想，如果说油车库存时间超过半年了，那你必须拿到手之后就要换机油机滤了呀。如果是电车呢，你要做全面的检查，看看电池的循环以及健康度到底怎么样。不是不能买啊，只要给出足够的优惠都可以买的。当然了，热门车型不存在有库存的概念，只不过一些非主流或者说是滞销车型才会有库存的状态。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5: 喂，你好。
4: 你好，什么问题？
5: 我有一台车，帮我评估一下。
4: 可以，没有问题。您说一下什么车？
5: 24年的比亚迪秦 PLUS DM-i。
4: 秦 PLUS DM-i 现在跑了多少公里了？
5: 3万公里。
4: 才跑了3万公里，24年的车。
5: 对。
4: 里程数不多，为什么要想换掉呢？想换纯电车吗？
5: 啊，对对对对。
4: 觉得当年买了那个插电式的混动有点鸡肋，反正我就是不太用油，那我为什么还用带发动机的 DM-i 是吧？有这样的想法。
5: 对，就是说它又耗油，并现在越来越感觉耗油了。
4: 行。好，您告诉我一下现在是哪个配置啊？当年买的是
5: 五菱的。
4: 50的，50公里续航的，55公里续航的，对吧？
5: 啊，对对对。
4: 行。公里数呢也不多啊，是什么颜色的？
5: 灰色。
4: 嗯，行，这算是一个秦的主流色系。秦 PLUS DM-i 在目前市面当中啊，2024款的车型，您是2024年上牌的对吧？
5: 啊，对。
4: 好，在终端售价方面正好4万，这是二手车商收了您的车之后在门店的标价，收车价呢这车3万2左右。
5: 三。

0: 对，
1: 哇，亏一半都不止。
0: 那这个你得接受事实，没办法。
1: 哦，三二。嗯，好吧。
0: 好，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好，谢谢，我就向您评估一下就可以了。
0: 好，感谢参与，再见。有越来越多的插电式的混动车主、增程车主，觉得当年的消费，哎，怎么回事啊？我当时想的是可油可电，在城区当中开用电，长途开我就用油，这不挺好吗？但是现在就有点后悔了。而在今年的新能源销售市场当中呢，插电式的混动车以及增程车的销量是腰斩式的下滑，而纯电车的增长形成了爆点，这就是事实。当新能源车的补能条件越来越方便的时候，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健全，那这种过渡方案插电式的混动以及增程就似乎不那么受欢迎了。线上正在等待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哎喂，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2: 问一下，就是我家里有一台车子，是那个2016年买的，就是起亚 K 叉3，就是奥跑，就是有十来，就到今年有10年了，就是因为之前我没有开，就是这前几天家里面的人开，就是他有那个失速，就是我这两天周末也试了一下，就说你跑到50-60码的时候，就是你可能前面有车，你踩刹车，踩了到降到20-30码的时候。然后你重新再提速就提不上去，就怠速嘛，他们叫速对嘛，他们叫。
0: 行。
2: 但是你把油门松了，你重新踩一下，它又可以了。
0: 我大概明白了，您所描述的失速呢，并不是完全失去动力，就是它其实车辆还是在点火状态的，只不过突然就加速加不上了，
2: 对对对，
0: 是吗？
2: 对，就是油门踩不下，就是你一般的，比如说你开突然开着前面有车，你是不是就踩刹车把速，比如说你开到60-60码。突然降到大概30码，但是你从又要车子走了，又要起雾，但是你就踩油门踩到底都没有反应，然后车速也在下降，怠速也在下降。
0: 行，我大概明白了啊。您这应该是属于不叫失速，这叫什么呢？这叫可能跟您的变速箱有一定关系啊。我个人认为，10年的时间了，您换过变速箱油没有？
2: 之前有换过，大概50,000公里左右的时候换过。现在跑了13万公里，13万多了。
0: 行，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问题呢比较复杂，要需要全面的检查，因为您并不是完全失速，如果说完全失速的话，那可能跟您的这个行车电脑控制模块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您这是加不上油，我刚说了啊，跟变速箱可能有出现这个磨损过度以及齿比打滑的情况都有可能产生。另外我建议您全面的去检查一下，包括你的节气门、朋友嘴的积碳，还有氧传感器是不是有故障，火花塞或者点火线圈是不是失效了，燃油泵供压不足，都有可能产生类似的情况。
2: 是这么麻烦
0: 是的，没办法，因为您这情况呢需要一个一个的去判断和排查。
2: 他也不是说持续有，他是偶尔发生一下，就是因为我周末
0: 发生的时候，当时发生的时候有没有故障码，有没有亮黄灯？没有任何故障码。
2: 对，没有任何故障码。我是我周末的时候，因为这个车现在家里一直在家里面开嘛，然后周五的时候家里面跟我说，然后我就周末特意锻炼一下，就包括高架上面我都，他是偶尔开的越快，他没有，就是说你偶尔他也不是说他，我当然我坐60开了大概1个小时，发就是说把绕着
0: 明白了，您行，我大概了解啊。是这样的，在我的印象当中呢 ，KX3 它其实在，因为过去年份比较久，我具体不记得是哪一年。有过一次大规模的召回，是它的氧传感器的问题。
2: 这样是吧？
0: 对，这个您重点去检查一下。我刚刚说到的，
2: 就是外面修车店里面拿那个 OBD 读，能不能读取到？
0: 不一定读得出来，因为你没有产生故障码，所以就没有数据流的保存。
2: 对，就那个上面仪表上面没有任何的提示。
0: 是，所以您还是没办法，这个只能去逐一检查啊。首先排除您的变速箱的故障。再然后去检查氧传感器。
2: 我是这样是吧？
0: 对，
2: 先查这两个，就是吧。
0: 你先查这两个，其他都好查呀。你像火花塞和点火线圈，这个好查呀，失没失效，拆下来看一看就可以了。
2: 好的。
0: 行，这个情况还是得需要您多花点时间和心思，没办法，马上就找到原点。
2: 好的，我以为是什么诅咒是。
0: 不是不是，
2: 因为刚刚他跟你那样说，那我查好了都是那普通修理店就可以。
0: 对，没错。
2: 好的好的，
0: 好，感谢参与，再见。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0: 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问候线上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啊，你好。
1: 你好。
2: 我有台车，麻烦你们帮忙估个价。
1: 行，什么车？
2: 一八年五月上牌的X1L。
1: 嗯，国产之后的 X1 了。是当时因为一八年的时候有一个高功率版和一个低功率版，您是哪个版本？
2: 我是那种，我当时好像是250的排量那款。
1: 那就是高功版。
2: 不是最顶配。
1: 嗯，那就是尊享版。250PS 尊享对吗？
2: 对，反正是250。
1: 250的话，它的售价就已经是指导价啊，当时就已经来到了37万多了。您当时优惠了多少？
2: 我当时报的是，我因为是第一批，我还加了装饰的，当时应该是42万落地的。
1: 我的天哪，42跟进口的 X1 价格差不多。
2: 因为我们当时第一批车主嘛。
1: 嗯。您知道现在国产之后的 XEL 终端的优惠幅度是多少吗？多少钱可以买到 XEL？ 您知道吗？
2: 我没关注。
1: 没关注是吧？好吧，因为现在呢，就是 XEL 车型终端优惠幅度太大太大了。然后呢，在售的车型都是 250PS 了，就是都是高功率版本了。现在的优惠幅度已经来到了15-16万了。
2: 好像大概
1: 了解是吧？
2: 发了我。
1: 嗯，行，好，一八款的车型，哎呀，这怎么跟您说价格呢？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说了。您是白色的还是什么颜色的？
2: 珍珠白吧。
1: 珍珠白还行，还不错啊。这车呢，绝对是好车。你想想，英杰利的 2.0T 的机器，采埃孚的 8AT 的变速箱，虽然说它的调教没有宝马的采埃孚那么好，但是也算是用料用的比较足的供应商大品牌，没问题。三大件都很好，除了这个主屏幕啊，车机系统偶尔死机之外，
2: 就那个屏幕经常死机。
1: 对，其他都没有什么问题，什么修不好的捷豹啊，什么什么，这都是假的，都是谣传。三大件方面非常好。
2: 那我没有修过。
1: 对。只不过就是那车机不好用嘛，但是价格您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
2: 嗯，
1: 因为目前阶段我都不问您公里数了，因为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的这车呢比较多，比较饱满啊，然后呢终端优惠幅度新车也比较大，所以现在我直接说一个收车价，这车的收车价上不了7万。
2: 那如果我现在如果说再换一辆车的话，可能就是个50左右的话，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因为我现在已经40多了。
1: 嗯，
2: 如果说我这次换车，我不换3.0 V6 的话，我基本上就可能没机会再开 V6 了。
1: 但是现在市场当中的 V6 的机器是越来越少了呀。
2: 我如果说我现在要，因为这个车得7年了嘛。
1: 嗯，
2: 现在我想换。的话，我最少都要3.0 V6 了。
1: 行，还是要油车，不要电车，对吧？
2: 不要电车，对电车没兴趣。
1: SUV 还是轿车？
2: SUV 吧，因为轿车可能真的不考虑了。
1: 行，大概了解，因为之前一直都是开的轿车嘛。
2: 嗯，对。
1: 好，50万的预算，50万最高能够接受多少？
2: 50多一点点都没问题了。
1: 嗯，行，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啊。好，目前阶段在市场当中，我觉得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款车，可以推荐您去关注一下奥迪 Q7。
2: Q7 3.0的50多一点可以拿到吗？
1: 是的，是可以拿得到。它
2: 是现在就是说现在那种前段时间的那种新款。
1: 没错，就是2026款的。
2: 太感觉不好看，改的太丑了，
1: 改的太丑了，不好看哈、啊，又要3.0 V6 的、嗯，哎呀，这个就比较难了。林肯品牌能接受吗？
2: 林肯，到时候去看一下吧。
1: 嗯，行，林肯
2: 哪一个？
1: 林肯可以接受的话，你建议重点关注一下飞行家。
2: 飞行家，它是
1: 3.0T V6 的，而且有6座版、7座版都有。
2: 哦，
1: 指导价呢？它的指导价都只要50万区间，但是优惠之后啊，40多万也可以拿得出，这是比较划算的。但是品牌方面就稍微的没那么主流了。
2: 那个都无所谓了，反正因为我们开车应该不要听那个网上乱说的。你看我这车子我开了7年多了。没问题啊，我看了真是一点问题没有。
1: 所以这个您是真实的车主的话更有发言权，说什么捷豹修不好啊，各种小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嘛。
2: 就是那个中控屏偶尔死机不影响，是不是？
1: 对，
2: 停在那里等一会儿熄个火，等一下再启动又没问题了。
1: 所以网上的那些传言啊，咱们看一半信一半，当个乐就行了。这实际过程当中比较务实，我也很了解您啊。这个基本上就不用多说了。我们开车呢，要的不是品牌，要的是体验。你也说了，要一个3.0T V6，就重点关注一下林肯飞行家。如果说奥迪 Q7 那个外观不喜欢的话，
2: 好，林肯的飞行家。
1: 对，
2: 奥迪。
1: 好，那种质感我告诉你啊，就是那种大美系的，因为美系车它就给你解决问题。如果说要平顺，不是说什么给你去做什么工艺方面的升级，无非就是给你加一个缸，多一缸不如少一事儿，这就是美系车的造车的理念。所以这种 V6 的机器你可以相信美系车。
2: 哦，
1: 好吧，重点去试驾一下。
2: 好的好的，
1: 好，感谢您参与，再见。跟大家分享理想和未来查价那事儿，具体怎么回事呢？6月5号上午，理想汽车在官方小视频啊小程序发布了全新理想 L9 Levis 和未来 ES9 波浪路的对比测试视频。其实本来就不对，你干嘛何必要拿着友商去拉踩呢？这个视频的争议在哪里？正如未来汽车副总裁马林所说的，未来 ES9 在标准模式下与全主动悬架工作强度极弱的超软模式下晃动速度一样甚至更快，这不符合我们产品的设定。也就是说，未来 ES9 原厂的逻辑是标准模式的悬架支撑大于超软模式，但是视频里边的未来 ES9 标准超软的颠覆幅度几乎一致，违背车辆的出厂设定。关于这一问题，我也不想说是理想的错还是未来怎么样了，就不应该这样子去操作。目前理想汽车对此事件呢还没有公开的回应，但是相关的视频已经下架了。去年理想 i8 发布的时候，那台东风成龙重卡对撞理想汽车的视频也曾引发重大争议，前车之鉴对此视频呢也是引发大家的关注度啊，是格外受到关注的，并且很多质疑声产生了。事实上我觉得这种对比感觉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很大可能会翻车。客观来说，不存在谁的底盘更好这个绝对命题，只有谁的调教哲学更适合谁的目标用户。做这种刻意的对比只会给自家品牌造成不良影响，没必要啊。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 0632-3358-112-33。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47%，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4: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3: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 FM 90.4早上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欢乐晚高峰版的音乐时间，我是于思思。这一时间段呢，依然是送上好听的音乐，陪伴大家在路上。你说有个爱情像提拉米苏的秘密，白砂糖沸腾。每一座城市都有专属的烟火和风骨，每一首城市的歌曲也都藏着一段旅途的故事，一程人间温柔。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以歌为舟，穿梭山海街巷，用六首治愈的金曲来带大家走遍六座风情各异的城市。跟随旋律出发，不负时光，不负山河，让我们一起开启浪漫的城市之旅。那么第一首歌呢，当时可以说是一座城因为一首歌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温柔念想。成都是烟火的一个温柔都市，慢生活的代名词。玉林路的晚风温柔绵长，小酒馆的灯火温暖治愈，宽窄巷子的青砖黛瓦藏着市井烟火。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质朴的旋律，唱尽了成都的慵懒与温柔，也藏着旅人旅途里最惬意的时光。接下来让我们伴着歌声漫步在蓉城街巷，感受成都独有的温润烟火。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这是属于济南的浪漫。泉城济南没有喧嚣的繁华，只有清澈的泉水、葱郁的青山和温柔的晚风。泉水穿城而过，老街古巷古韵悠长，温柔的风土人情也是让每一位到访的旅人都心生眷恋。接下来这首歌呢，名字叫做《济南济南》，轻快治愈的旋律贴合了济南温润灵动的气质，娓娓道来这座北方水城的温柔，一起来听，感受泉城的清风与诗意。

刚才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济南，济南》。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北京。北京是底蕴厚重的千年古都，也是热血奔赴的追梦之城。长安街的车水马龙，紫禁城的红墙琉璃，胡同里的烟火人间，交织成这座城市独有的风骨。无数人奔赴这里，怀揣热爱与理想，在这里奋斗、成长、沉淀。这首歌道尽了北漂人的执着与坚守，也唱出了北京城的包容与辽阔，既有岁月沉淀的沧桑，也有生生不息的希望。随着旋律，让我们解锁京城的万千气象，收听这首由汪峰演唱的《北京，北京》。

十三朝古都长安，让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崔一桥演唱的《你好，我的西安》。一城历史，半部华夏，西安也是藏着最厚重的中华文明。城墙斑驳，镌刻岁月沧桑，钟鼓楼灯火映照千年繁华，回民街烟火升腾，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这座城市既有古韵悠悠的历史底蕴，也有鲜活热闹的人间烟火。温柔的歌声轻声问候这座千年古城，将西安的古韵与温柔娓娓诉说。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收听到这首《你好，我的西安》。

0: 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领。
1: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

0: 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儿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6.8 台儿庄区融媒体中心专家大讲堂节目。我是秋爽。那金融是我们每个人生活里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从日常的存款理财到养老规划、生意周转，金融安全直接关系着我们的钱袋子，更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但是近年来呢，非法金融活动那是花样翻新，套路不断升级，有不少群众，尤其是老年人，像个体工商户，一不小心就会掉进了陷阱。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台儿庄监管支局的郝德华副局长做客咱们直播间，和我们面对面聊聊非法金融活动的那些坑，教大家怎么一眼识破骗局，守住咱们自己的财产安全。郝局长，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专家大讲堂，和台儿庄的父老乡亲们一起交流金融安全话题，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
2: 非常感谢郝局长的到来。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会和局长一起从非法金融活动的基本概念、本地高发的骗局套路，到实用的防骗技巧，还有被骗之后的补救方法，还有咱们监管部门的一些守护举措，给听众朋友们讲得明明白白。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聆听，把今天的知识分享给身边的家人朋友，一起筑牢咱们的金融安全防线。那郝局长啊，很多听众朋友平时接触的都是银行存款、保险这些正规的金融服务，对非法金融活动这个词儿可能有点陌生。那首先想请您给大家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非法金融活动，它包含哪些咱们需要警惕的类型呢？
5: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啊是非常关键的。所谓的非法金融活动，简单的来说，就是指未经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擅自从事金融业务、开展金融活动的行为。它的本质是无牌经营、违规经营，是不受到法律保护的，而且风险性极高。从我们监管工作中接触的情况来看，常见的非法金融活动主要包括这几类。

0: 第一类啊是非法集资，这是最常见的一类，也是对群众危害最大的，包括那些打着养老、扶贫、项目投资、消费返利啊这些旗号，承诺高额回报，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常见的手段有承诺高额回报、编造虚假项目、虚假宣传造势、利用亲情诱骗等这些方式。第二类呢，就是网络金融诈骗。当前啊，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网络金融诈骗手段日益更新。一些不法分子通常通过伪造金融网站、假冒银行的工作人员，实施虚假贷款等方式骗取群众的资金。近年来，那些冒充客服退费、虚假中奖等骗局也是屡见不鲜。第三类啊，就是金融传销，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它的本质啊是通过拉人头来发展下线，来维持这个资金运转。这种模式啊，通常是以快速支付来吸引人，但其本资金啊来源比较单一，一旦下线的人数不足，资金链便会崩溃。第四类便是非法外汇交易和虚拟货币骗局，一些不法机构未经许可就开展外汇保证金交易或者虚拟货币买卖，吸引投资者参与高杠杆交易。这些平台大都存在着一些操作不透明、资金无法追回的等一些问题，投资者稍有不慎便可能遭受惨重的损失。另外，虚拟货币骗局也往往伴随着区块链概念的炒作，实质上这都是一些空壳的项目。
1: 原来这些非法的金融活动离咱们这么近，那它和咱们平时接触的像银行、保险公司这些正规金融机构的服务最核心的区别在哪里？我们普通群众该怎么快速的区分呢？
0: 这个问题啊是非常实用的，在这里啊也和大家分享两点能够快速识别非法金融活动的小妙招。第一啊是看资质，我们正规的金融机构比如银行、保险公司、券商，这些都是持有国家金融监管部门颁发的金融许可证，在官方网站、营业网点，这些都是能查到它其资质信息的。而一些非法金融活动的主体呢，大多是没有任何的金融业务资质，甚至连营业执照都和金融业务无关，所谓的牌照、授权，这些全都是伪造的。第二是看收益承诺，正规的金融产品例如像这银行存款，他们都会定期公布存款利率，所有的理财产品都会明确标注投资有风险、理财需谨慎这些字样，绝对不会承诺保本保息、稳赚不赔。但是非法金融活动恰恰相反，他喜欢用一些保本高息、零风险高回报来吸引大家，这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1: 是的，听您这么说，非法金融活动的套路确实很多啊。那如果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想要咨询的，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和我们互动，悦是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同时也可以在手机 APP AI 台儿庄来线上聆听我们的节目，同时还可以给我们留言。那这款 APP 呢，只需要在手机的应用商城里面搜索 AI 台儿庄就可以下载安装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聆听一首好听的歌，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
3: 哇、wow、听出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1: Ace Radio，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1: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北京时间的17:16，广告过后精彩继续，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 FM96.8， 这里是专家大讲堂，我是秋爽。刚刚听到我们的郝局长说到了这个非法金融活动的套路确实特别多，尤其是咱们台庄本地。那有没有群众容易踩坑的高发类型呢？您能不能结合咱们本地的一些情况，给听众朋友们拆解几个常见的骗局套路？
4: 好的，主持人，从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当前一些高发的非法金融骗局主要集中在以下这几个领域，大家也是一定要重点警惕。第一个就是养老领域的非法集资骗局，这是我们重点关注的一类骗局，受害群体大多是老年人，他们通常利用养生讲座、免费旅游、免费体检、免费领取小礼品这些活动来吸引我们老年人参加，趁机推荐一些理财产品，也会以免费试用产品为诱饵，声称缴纳一定的费用就可以成为会员，就能得到免费产品的试用，还可以通过宣传该项目获得一定比例的宣传费。有的还会以为提供养老服务为向老年人收取会员费、保证金，或者以投资养老床位、养老项目等名义吸收资金，并且承诺给付高额的回报，这些都是骗子常用的方法。咱们老年人一旦放松警惕，就会落入陷阱。第二个就是涉农和个体工商户非法放贷的骗局。有不少农户和个体工商户经常会有资金周转的需求，这时可能就会有一些无资质的贷款中介或者个人，常常以低价手续费、百分百获得贷款等这些幌子来吸引咱们消费者，从借款人在银行获得贷款后，又以各种名义要求借款人从贷款资金打入指定账户进行走账，伪造流水，借款人一旦进行转账操作，这笔资金大多以服务费用的名义被不法分子截留，借款人就很难再要回资金，最后将面临维权的困难。有些不法中介甚至不顾消费者偿还的能力，怂恿消费者从各类网络借款平台申请贷款，有的贷款产品本身就有很高的利息，不法中介仍要再骗取一笔高额的费用，其目的就是快速敛财，而不是提供金融服务。第三个就是网络投资类骗局。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通常有以下三种途径。第一个是以保本高息虚假宣传吸引消费者，不法分子假借债券投资、股票投资、贵金属投资、期货投资、外币投资等这些概念，推出所谓投资理财神器，在网络平台发布消息，宣称稳赚不赔，以高返利、按月返利、保持现金流等这些噱头来吸引咱们消费者的关注。第二个是以专家内幕、虚假消息诱导投资，不法分子通过社交软件添加消费者好友，将咱们消费者拉入投资群聊，然后冒充投资导师、理财专家 以投资暴富案例、直播课骗取消费者的信任，或者呢通过婚恋交友平台与消费者确定婚恋关系，再以有内幕消息、会员渠道、特殊资源等这些的方式诱骗消费者去参与投资。第三个是以投资返利虚假平台转移资金，不法分子通过伪造或仿冒投资平台向消费者发送虚假的链接，引导消费者下载 APP 进行投资，并以小额投资返利作为诱饵，不断引导消费者加大资金的投入。不法分子随后就会迅速转移资金，甚至利用消费者急于提现的这种心理，以登录异常、服务器维护、银行账户冻结等各种名义来收取所谓的保证金、解冻金，进一步扩大我们消费者的资金损失。
1: 是的，这些套路太有迷惑性了，咱们简直防不胜防。那郝局长，台儿庄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案例？能不能给大家简单的讲讲，可以让听众朋友们更直观地感受到这些风险呢？
4: 结合我们之前掌握的一些情况，之前台儿庄也是有过非法集资的案例，有不法分子在我们当地通过发展代理人，一边大力鼓吹高额利息稳定返利，一边用洗衣粉、脸盆等这类实用的小礼品来拉拢我们的街坊邻里。不少居民动了心，纷纷掏钱投资，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可到头来涉事的公司资金链彻底的断裂，最终崩盘，大家的血汗钱也都打了水漂，维权也是非常的困难。这个案例也提醒我们，面对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一定要多留个心眼，不要被这种小恩小惠冲昏了头脑。
1: 确实，那有很多人就容易被这种稳定返利啊，或者是一些洗衣粉、脸盆这些实用的小礼品而动了心。所以听完这些案例和套路，相信大家心里也都敲响了警钟。那如果正在聆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你有什么想要问我们郝局长的，或者是想要留言互动的，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参与。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休息一会儿，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

0: 寻梦古城台儿庄。
1: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北京时间的17:3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聆听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96.8专家大讲堂，我是秋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郝局长来和大家分享一些防骗的技巧知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一学就会的防骗方法呢？郝局长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好的，在这里呢，我和大家分享几个简单好记的防骗口诀，大家遇到可疑的情况可以对照看看，就能避开大部分的陷阱。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记住四看三思等一夜这个原则。什么是四看三思等一夜呢？所谓四看，就是一看融资的合法性，除了看是否取得企业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或经金融管理部门批准。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者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这些内容。第三就是看经营模式，有没有实体的项目，项目的真实性、资金的投向去向、获取利润的方式等这些。四看呢是参与集资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这些特定的群体。所谓三思，就是一思自己啊是否真正了解这个该产品以及市场的行情。二思呢就是产品是否符合当前的市场规律。三思就是自身啊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一定要评估自己啊是否能够承担损失。等一夜就是遇到相关的投资集资类这种宣传，一定要深思熟虑，避免头脑发热，拖延一晚再做决定，不要被高利诱惑盲目投资。第二个就是要始终保持五个警惕，要警惕自称保本高收益的，警惕让你在 APP 上输入身份证或者说亲人通讯电话的，要警惕贷款先扣除本息的，要警惕电话中索要咱们银行信息以及个人短信验证码的，要警惕让你炒币的。第三个就是要做到三个一律，对于接到陌生电话，只要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掉，谈到集资高利息的我们一律挂掉，陌生人发来的短信微信的链接要一律不点。第四个就是要记住三个切莫，切莫贪图小恩小惠，警惕虚假金融产品宣传，要切莫相信一夜暴富，投资一定要走我们正规的渠道，切莫疏于与家人沟通，遇事多与家人商量，远离非法金融活动。第五个就是要牢记三个不投，不投资金融机构以外的各种所谓投资理财产品，要不投资自己看不见摸不着搞不懂的一些东西，像云养殖、代养殖、云种植、云种菜这些，再如打着各种高科技新概念国家新政策等这些噱头的投资项目，很有可能都是诱人入局的非法集资陷阱。第三个不投资就是不投资

0: 国家明确宣示为非法的东西，就像虚拟货币、稳定货币、稳定币等这些东西。
1: 嗯，我们发现老年朋友是非法金融诈骗的重点受害群体，针对老年人的骗局啊，那真是花样百出。那关于老年人进行投资理财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作为老年人啊，在投资理财时啊，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个就是要警惕高收益理财的产品，收益越高，风险就越大，这是基本的投资规律。普通老年人啊，承受风险的能力啊，普遍都比较弱，在理财策略上选择上一定要以稳健为先，千万不要相信零风险高回报的这些宣传，除非咱们个人的经济实力啊比较强，能达到信托、私营理财或者私募资金的购买门槛，否则对于普通老年人来说，目前收益率超过6%的理财产品可信度都是比较低的。二是不要贪图小便宜，对于销售人员上门送温暖，承诺带老人免费旅游、免费送大米、送鸡蛋等这些活动，一定要提高警惕，牢记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即便参加某些公益讲座等这些活动，也不要被忽悠，购买理财产品很可能就会遭遇到投资的陷阱。第三个就是投资前一定要和家人沟通，我们很多老年人不会上网，信息是相对闭塞，遇到话术高超的理财产品的业务员很容易就被忽悠，因此做出投资决策前一定要和子女和家人多沟通多交流，请他们利用网络等媒介对我们所投的这个项目进行调查，一定要了解我们投资的是什么，投资过程中会有哪些风险，以及所投公司的这些历史背景。
1: 郝局长分享的这些也太实用了，那除了这些，大家平时还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去了解正规的金融知识，避免被骗子忽悠呢？
0: 除了这些，大家还可以通过以下这几个正规的渠道去获取金融知识，远离这些虚假的信息。第一个就是银行保险公司的官方营业网点，在我们台儿庄的各大银行网点还有保险公司的网点也都有金融知识的宣传区，大家可以随时去咨询。第二个就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官方网站、官方公众号，上面都有权威的金融知识和风险提示。在眼下也是正值我们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的宣传月，我们台儿庄金融监管支局也联合咱们区融媒体中心、公安部门和各大金融机构集中开展了系列的金融知识宣传的活动，宣讲队伍走进了我们的社区、各个乡村还有养老机构，大家有空也不妨前去参与进来，面对面的去学习一些实用的防骗知识，遇到疑问我们也可以拨打12378金融消费投诉热线，或者直接联系我们台儿庄金融监管支局进行咨询，我们会给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
1: 是的，那再次重复一下，如果遇到了问题可以拨打12378金融消费投诉热线，也可以直接联系咱们台儿庄金融监管支局咨询。那同样的，如果聆听节目的听众有什么想要留言互动或咨询的，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参与，悦是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同时可以下载手机 APP AI 台儿庄线上聆听到咱们的广播节目，也可以获取到台儿庄本地的一些新闻资讯和便民利民的服务。那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休息一段，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0: 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5: 北京时间的17:47，广告过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6.8专家大讲堂，我是秋爽。那接下来时间继续和咱们郝局长一起来聊一聊啊。那万一有人不小心掉进了骗局，发现自己被骗了，咱们应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来给大家支支招？
6: 好的，一旦发现自己被骗，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更不要相信骗子说的再投一笔钱就能把之前的钱全部拿回来，这只会让你越陷越深。我们呀，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做好以下这几件事。第一，就是要保留所有的证据，像聊天记录、转账凭证、 APP 截图、合同协议、骗子的联系方式，所有和对方相关的信息啊，我们都要保存好，这是后续啊我们维权的关键。第二个，就是要立即报警，我们要拨打110报警电话，或者到就近的派出所去报案。我们越早报警，警方就越容易固定证据，追回资金。拖延的时间越长，我们追回资金的可能性就会越小。三个，就是要向监管部门进行举报，可以向处置非法集资的牵头部门，或者我们台儿庄金融监管支局啊，反映相关情况，提供线索，帮助有关部门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避免有更多的人被骗。第四，就是要告知家人，寻求帮助。我们不要因为害怕被家人责怪就隐瞒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家人，一起去商量解决办法，避免被骗子再进行二次忽悠。
5: 是的，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家人。那咱们台儿庄监管部门接下来还会有哪些举措来守护大家的金融安全，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呢？
6: 好的，主持人，今年以来啊，我们台儿庄金融监管支局啊，持续打造金拐账防非打非工程，联合我们区相关部门、部分社区啊、老年大学，还有辖区的所有金融机构，开展了多轮的金融知识宣传活动，就比如金融集市、进社区宣讲、引发课堂、 等这些活动，就是想把金融安全知识送到我们大家身边。除此之外，我们还精心策划拍摄了一些关于防范非法金融活动为主题的短视频，用大家喜闻乐见的线上形式扩大我们的宣传覆盖面，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全方位提醒大家守好自己的钱袋子。接下来我们还会重点做好以下这几件事。第一，是加大对养老、涉农、个体工商户等重点领域非法金融活动的排查力度，及时发现和处置风险隐患。第二，是联合融媒体中心，通过电台、短视频、社区宣传等更多的渠道，持续普及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的知识，提高大家防骗的意识。三是加强和咱们区公安、民政等相关部门的联动，严厉打击各类非法金融活动，维护咱们台庄的金融秩序。同时呢，我们也会畅通群众举报通的渠道，大家发现可疑的非法金融活动也都可以向我们进行举报，我们一定会及时核查处理。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主动学习金融知识，提高警惕，对于发现可疑的情况及时举报，一起来筑牢咱们台庄的金融安全防线。
5: 非常感谢郝德华副局长今天的精彩分享，从非法金融活动的概念、本地高发的套路，到实用的防骗技巧、被骗后的补救方法，还有监管部门的守护举措，给我们讲非常的全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相信听众朋友们都学到了很多实用的知识。
6: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金融安全没有旁观者，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财产的第一责任人。希望大家记住，天上是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绝对是陷阱。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就是守住自己的幸福生活。如果大家还有金融方面的疑问，也可以随时向我们金融监管部门进行咨询。
5: 也再次感谢郝局长的到来，同时也希望听众朋友们都能把今天学到的防骗知识记在心里，同时也要记得分享给家人和身边的朋友，让大家都远离非法金融活动，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那本期的专家大讲堂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住的城市没有三环，开车从东到西只够抽一支烟，朋友们都说这样挺好，大家聚起来方便，可常去的那家小酒馆早就到了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

0: 场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Best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热门专业术械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0: 聊，我是冷憨憨，
1: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0: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1: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还是想要给我们来提供分享更多的话题，都欢迎随时给我们留言互动。
0: 来来来，继续盘点我们的双标行为。
1: 哎呦，双标是当代网友高血压主要的病因之一啊。
0: 是，尤其网上呢什么都敢说，常年高强度网上冲浪的朋友呢，大多数都会遇到被双标的行为。
1: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一趴的网友双标时刻。
0: 哎，我们列举几个情形对照一下啊。
1: 嗯，
0: 入睡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1: 哎呦，起床的时候你别跟我说话，我今天指定是不行了，你找别人去吧。
0: 别人不赞我的朋友圈的时候，你是不是故意的？
1: 我不赞别人朋友圈的时候，对不起，被微商刷下去了，我是真没看到。
0: 别人不回我的信息的时候，你装什么装？谁稀罕呀？没礼貌。
1: 我不回别人信息的时候，哎呦，今天很累，我真不是不想回复，主要就是我忘记回复了，我没看到。
0: 嗯，吃喝玩乐的时候，钱什么呀？钱是王八蛋，没了咱再赚。
1: 可是当我要买一条20块钱的数据线的时候，哇，我的心好痛，它好贵啊。
0: 那是真疼啊。我们高盐伤肾烧烤致癌的时候会怎么说？该吃吃，该喝喝，遇事别往心里搁呀。
1: 你要让我早起去跑20分钟的步，打住吧啊，这跑步伤膝盖呢。
0: 嗯，再有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遇到一些人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小暧昧的时候，遇到一个男神在撩的时候，女孩会怎么想？可能觉得，哎，他好会呀，哎呀，爱了爱了的感觉呀。
1: 哎呦，如果是换成不喜欢的人撩我，好油腻，你到底会不会说话，懂不懂礼貌，有没有一点分寸感？
0: 颜值的天下呀。恋人之间热恋期出去玩，所有的都是美好的。你比如坐一个摩天轮
1: 啊，
0: 哎呀，这个摩天轮好美，想和他在一起，在最高的星空下亲吻。
1: 哎呦，好浪漫啊！可是分手之后，这摩天轮是什么呀？
0: 啊、是什么东西啊？
1: 啥子才坐呢？
0: 真的是啊，在不喜欢的人面前，家里有门禁，我这个家教可严了，外宿那是不可能的，我得早点回家。
1: 在喜欢的人面前。对不起，我家里没人管我，我今天没地儿去了。
0: 这个门也坏了，打不开了。你就想给他叫个开锁，他也会阻止的。
1: 还有啊，别人打野，哼，你来干个吃我人头试试，你动我兵线试试。
0: 那自己玩的时候呢，这人头是我的，兵线也是我的，跑车也是我的，塔皮我也要舔一口。
1: 是是是，都是你的。
0: 嗯，
1: 好看的女生问我数学题，先假装不在，偷偷自学，认真请教别人之后，再用心给小姐姐解答。
0: 啊，这个心得我特理解啊。那当不好看的女生的时候呢，就是会，可能也会说一句，哎呀，这个有点难，我也不会。
1: 别人求赞，丫头，我看穿了你求赞的小花招。
0: 嗯，自己求赞，哎呀，给我的回答点赞，那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1: 无所事事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不被逼一把，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潜力有多大。
0: 但是当真的有人逼你的时候，你内心可能就想的是，走开，我用你管。
1: 我告别人的时候，哇，我真可爱，我就是可爱的毒舌女王。
0: 别人杠我的时候呢，别杠，想抬杠你去工地去。
1: 别人犹豫要不要表白的时候，我一定会告诉他，别犹豫，别害怕，冲，失败也没关系，失败就是成功之母，说了才能不后悔。
0: 你自己表白的时候呢，啊，不不不不不不可以啊，不不不不行，哎，我是不是不配呀？哎呀，算了，下次再说吧。
1: 哎，我突然想起来，沸羊羊整天跟同学打架的时候就觉得，哎，真粗鲁。
0: 但是喜羊羊打架的话，喜羊羊真厉害。
1: 不好看的人怼我，哎呀，这个人怎么这么不会说话，删了他。
0: 那好看的人怼我的时候呢，哎呦，这个人，哎呀，该死的有趣、啊、
1: 真是该死的双标。还有朋友或者自己养鱼，我们都是有原因的。
0: 别人呢，海王那就是个渣，呸。
1: 还有暧昧对象说啊，早点回家，这个时候你回答，哦，他真可爱。
0: 那真是。男朋友呢，早点回家，你会什么反应啊？
1: 哼，真服了，好不容易出来玩，催催催，你怎么不拿条链子把我锁家里呢？
0: 看看阶段不同，心态就不一样
2: 哦。
1: 暗恋的人偷偷地看我，我会心里想，哇，他是不是喜欢我？哎呀，太甜了！哎呀，不要看我，我脸都红了。哎呦，这以后孩子叫什么好呢？上哪个学校？要不要报个兴趣班？以后孩子像我还是像他？
0: 哎、
1: 女孩好还是男孩好？女孩子就要好好打扮，男孩子我就要不让他变成一个酷盖。
0: 不喜欢的人看你的时候就俩字儿：变态。
3: 我已经说了不行了，你还要哦哦哦哦，完全不理人家。

0: 了，受不了了你！你再好，我一刀捅死你！
1: 普通人穿衣服不好看，哎呦，什么玩意儿？这品味真差！
2: 但是你的爱豆穿同样的衣服呢？哎呦，我觉得这个搭配还不错，应该是他没穿好。这造型是怎么回事？拿钱不做事儿啊？都是团队的锅了。
1: 你看看，这些都是典型的双标啊！
2: 嗯，
1: 网友们都帮我们码的、罗列的是整整齐齐，安排的明明白白。
2: 是的，
1: 今天呢，就欢迎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看看自己是不是一个双标人呢？
2: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偶然的这个小双标呢，还是挺有意思的。欢迎各位在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说一说自己是不是双标人，有哪些双标的时刻呢？
1: 知识都是你的。
2: 嗯，
1: 好看的女生问我数学题，先假装不在，偷偷自学，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3: 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冷憨憨和跳跳糖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块互动。
4: 鼓掌啊。
2: 问问大家啊，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挤公交的时候呢，咱们拼尽全力的往车里挤，就希望里头的人可以再挪挪位置嘛。
3: 嗯
2: 啊，往往会大喊一声说，哎，挤一挤，我们要迟到了。
3: 但是呢，在我们挤上公交的瞬间，心里就会突然转变，不想再让人上车了。
2: 是，
3: 甚至你有可能会对身后的人说，哎呀，等下一趟吧。又或者我们在别人插队的时候气愤填膺，自己插队的时候却总找借口，哎呀，没办法，我赶时间，我太着急了。
2: 这些现象太常见了，这就叫做双标。
3: 马上啊，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双标型人格的特征。
2: 第一，自己怎么都是对的，别人就是不行。
3: 还有，总把关系的好坏作为衡量标准。
2: 再有，喜欢说教别人，却没有办法约束自己。
3: 还有的人利益要归于自己，责任却要归于别人。
2: 那么另外有的人呢，就是那种别人就应该付出，自己就应该享受回报。
3: 哎呀，我们在生活当中难免会碰到一些双标的人。
2: 那倒是，
3: 或许有的时候他们并无恶意，但是呢，和这样的人相处总会产生很多的不愉快。
2: 是，
3: 那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2: 怎么做呢？我们提几个建议吧。第一，就是尽量呢跟喜欢双标的人呢保持距离，因为你发现没有，就双标的人呀，总喜欢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待问题，就喜欢把这个问题和责任呢推到别人身上。你跟这样的人相处啊，不仅会影响我们的心情，还会浪费你的情绪。这个学习上啊，工作上啊，生活上啊，除了这些必要的相处之外呢，咱们尽量减少跟他们的接触，给自己啊留出一个适当的空间。
3: 另外呢，要尝试忍耐对方，而非直言不讳。在我们不得不与双标的人相处的时候，万万不能太耿直，明说对方双标。因为双标的人呢，大多是敏感的，
2: 是
3: 针锋相对，往往很难收场。
2: 对，
3: 我们唯有保持不认同、不反对的中立态度，心平气和的与他相处，才能够避免引火上身。
2: 那么第三个建议就是咱们老祖宗经常说的一句话了，为人处事应当对事儿不对人。你看有些人喜欢这样啊，喜欢你的时候啊，你做什么都是对的，讨厌你的时候呢，你做什么他都能挑出错来，对不对？那么这样的人呢，很容易情感用事，处事呢也不够客观。正所谓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嘛，咱们得试着去理性的分析，三思后行，既不被双标，也不要被情绪化。
3: 那如果我们被人双标了，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2: 打出去，
3: 哎呦，
2: 跟他吵一架。
3: 你看看啊，首先呢要正视矛盾，并且设法化解矛盾。
2: 我刚刚说的就是随便说的 啊，大家不要当真。
3: 我们被人双标产生矛盾，那其实焦点就通常在于个人价值观的冲突。受到双标效应影响的人呢，往往容易走向极端，缺乏理智，自己本来的价值观念随之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2: 是，
3: 所以我们应该在矛盾发生的时候保持冷静，及时让步，避免矛盾升级。
2: 避免矛盾升级，尤其记着啊，千万不要抬杠。就很多时候发现没有，当你一旦被某人把你的

0: 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给激起来了，那这个时候呢，你有理也就变成无理了。
1: 这倒是，
0: 尤其当你面对那些满口都是观点的时候，
2: 嗯，
0: 就你说什么他都能给你分析出来，他都能有他的原因去反驳你，你觉得你跟他去抬杠还有意义吗？
1: 哦，
2: 是的。另外呢，要学会冷静下来，要去分析问题。
0: 嗯，
2: 对事件本身，你可以去做一个复盘，从各个方面总结一下具体的问题和原因。
0: 是，
2: 除了一些特殊的人群，故意指责别人的情况应该是比较少的。
0: 是，
2: 想必都会事出有因。
0: 很多时候呢，可能就是不自觉陷入一种自我保护的那种心态当中。
2: 嗯，
0: 就觉得他什么意思啊？我这样又会怎么样呢？那如果一旦发现啊是对方的问题，你能不能通过解释来缓和矛盾呢？因为解释清楚了呢，误会就消除了。那解释不清楚，记着啊，我们不要独自委屈，你接受现实就好了。
2: 嗯，是的。反而如果是自己的问题啊，是不是也需要改正和调整呢？
0: 对，
2: 毕竟这个人无完人，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一定不犯错。
0: 对，
2: 改过就好。
0: 哎，就比如说我们俩了，对吧？在我眼里呢，这个跳跳糖就是一个秀外慧中的小姑娘，什么都是好的。那她不好的时候呢，我觉得也是好的，对吧？
2: 哎呦哎呦，
0: 这就是一种包容。
2: 哎呦，这突如其来的夸赞。
0: 那在你眼里呢？
2: 在我眼里啊，你就是很典型的双标人。
0: 嗯，
2: 我觉得你要好好的来改善自己。
0: 啊，
2: 当然了，没办法，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我们两个人的合作不断，但我们俩的做法就是很典型的把双标践行到底，同时还要来及时化解双标。
0: 我感觉我给自己挖了个坑啊，这是。
2: 你知道就好。
0: 即便不能立刻改正吧，但是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其实不是个坏事啊。
2: 嗯，双标它其实只是一个过程，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当中呢都会有一杆秤。
0: 嗯，
2: 我们都知道自己难免会双标，但还是要努力的克制自己，减少双标的行为。
0: 是，双标往往是那种不自知或者说自知双标，但是你往往会以哎所有的人都会双标啊，对吧，你就自我安慰了。自我安慰之后呢，接下来你会继续双标。如果为了满足一己之私仍然双标的话，记着啊，迟早会引起别人的反感，被他人疏远。哎，你现在心里不会跟我产生距离了吧？因为刚刚你说我是典型的双标啊。
2: 哈，那这么多年了，我这距离不一直都在吗？此时此刻冷憨憨是不是在一旁哭泣？
0: 此时无声胜有声啊。
2: 哎，但是呢，你看啊，跳跳糖和冷憨憨就以我们大家的实践经验跟大家要分享，每个人其实都应该去懂得一个道理，
0: 嗯，
2: 人呢一定要有一以贯之的价值观，
0: 对，
2: 而不要人前一套背后一套，
0: 嗯，
2: 更不要被双标效应破坏原有的好关系和好状态。
0: 哎，希望每个人呢都懂得这个道理，每天都在不断的反思和进步的路上找了一个合适的标准和自己和解，和他人相处。
2: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了很多的精彩双标时刻，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0: 我是冷憨憨，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相同时的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2: 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您的建议和要求。如果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啊，也可以继续留言参与，冷憨憨和跳跳糖也会持续关注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下期再见，
2: 拜拜。

所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工商银行天天捡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捡活动报名后，连续10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枣庄娇韵蓝月花园超4代住宅标杆，6米挑高客厅搭配6米空中露台，宋韵园林，好建筑，好景观，好物业。地址：新城长白山路与玉泉路交汇处东188米，热线577888。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9: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版诱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日常生活中，有人会将爱干净视为洁癖，或者自嘲有洁癖，而实际上爱干净和洁癖是两回事。医学概念上的洁癖是一种精神疾病，属于强迫症的一种，主要表现为对清洁的过分关注和强迫性清洁行为。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主任医师王震提到，不少人很难识别洁癖和爱干净的界限，而判断洁癖的简单办法，除了症状本身外，主要看两方面。一方面是其本人是否因为这些行为感到痛苦，或一起生活的人是否感到痛苦。另一方面是这些行为是否耗费了大量时间。洁癖无一例外地给这些人的家庭带来大大小小的矛盾和影响。另外，许多洁癖患者还有一定的控制欲，会将自己的情绪和要求延伸到家庭成员身上，让他们也倍感困扰。一些认识到或者确诊过的洁癖患者，尽管知道是疾病在作怪，但也不时会心生自责和内疚。而作为强迫症的一种，洁癖的治疗过程较为反复和漫长，这对于患者本人和家庭都是很难的磨练。更多的理解这个疾病以及被他困扰的人所经历的痛苦，妥协与和解，或许是疗愈他的第一步。今天的节目当中，董董和你一起关注那些被洁癖困住的人。

吃西瓜在40岁的徐婷家中算得上一件麻烦事。西瓜在案板上被切开，家里的成员需要按固定顺序进入厨房，先是两个孩子，接着是她的父母，最后是她和丈夫。家庭成员们站在厨房水池前，身体前倾，弯下腰，脸、西瓜和手必须停留在水池的正上方，确保咀嚼时汁水或者口水不会滴落在地上。吃罢的人从厨房里走出来，后面的人就会自然补上。这是徐婷66岁的父亲定下的规矩，4年来全家人对于其中的流程已经相当熟络。除了西瓜，想吃橙子、芒果、薯片、瓜子、花生一类会掉渣或者躺吃的零食都需要这样做，但由于流程过于繁琐，一家人现在几乎取消了室内吃零食的活动。身为独生女，徐婷从小就渴望玩伴。小学3年级那年，她将一位朋友带回家中，大约2-3次之后，面对她的再度邀请，朋友做出为难的样子，她有些纳闷，便继续追问。朋友犹豫着说出理由：你家太干净了，玩得不舒服。她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家和别人不一样。徐婷父亲40多岁以前在一家国企里当电焊工人，过着朝九晚五的规律生活，每天早上6点父亲就会起来擦地，一直到不得不出门上班。徐婷早上起床后总能看到父亲正跪在地板上仔细擦着地板家具，他小心翼翼越过父亲用抹布堆起来的小灰堆，要是踩到了，我爸就会生气嚷嚷。在他的记忆里，无论哪个季节，地板家具都是湿漉漉的，很少有干爽的时刻。来自浙江台州的张怡然和徐婷一样，长期因母亲对整洁的过度追求而困扰不已。不过幼年的张怡然身处其中，并未感觉到有不对劲儿的地方，甚至家中的整洁一直带给他隐隐的骄傲感。小学时，母女俩住在位于城乡结合部的一栋3层小楼里，母亲将1、2楼出租给外来务工者，自己和女儿住在3楼。母女俩走到2楼转向3楼的第一个台阶就要换一次鞋子，我妈觉得别人踩过的楼梯不干净，等到了3楼家门口时，他们又需要换上客厅专用的鞋子。家里每个房间门口都会摆上2双拖鞋，即便只是客厅到卧室5、6步的距离，每隔上一段时间，母亲还会换一批新的拖鞋。幼年的张怡然对这一切繁琐的流程早已习惯，甚至在别人家，他也会暗暗比较。面对朋友去你家里玩需要不停换鞋的抱怨，他反而有些窃喜。生活在苏北农村，周蕊从小就敏锐觉察出家里有些不一样，而这些异常均来自母亲的个性，无法接受和一切外人的肢体触碰。母女俩生活的村子里，串门是极其常见的事情，但周蕊发现即便自己家里大门敞开，也鲜有人愿意走进来，她也因此没有朋友。母亲则在她整个成长过程中不停灌输一个观念，外面的一切都很脏。周蕊是独生女，母亲对她格外呵护，因此小时候她对于母亲的话总下意识地听从，严格遵守着母亲的一切规矩。她被路人撞到，母亲给她擦拭衣服，她同样地对路人产生厌恶的情绪。1997年出生的刘妍妍，在2021年的某一天，毫无征兆地开始极其爱干净。她带着刚出生几个月的女儿回娘家住了一段时间，回家后，她在衣柜里发现了一些老鼠屎。接下来的4、5天，她洗掉了衣柜里几乎所有的衣服，她被一种兴奋感包裹。带完孩子就洗衣服，
一洗两三个小时使不完的劲儿。那时候家人们也惊讶于他突如其来的勤劳，不过也并未过多留意。之后刘妍妍出了一趟门，跨出家门后，她感觉到自己有些变了，她开始恐惧路面、草丛、路灯、栏杆以及外面的一切。她抑制不住地想象外面一切物品的肮脏过往，比如路面是不是有人吐过口水，是不是还有粪便残留。想到这儿，她的双脚变得沉重，她想挪开，但觉得每一寸地面都有脏东西。出门对她变得困难，她总是犹疑着该如何下脚，下一步又该踩在哪里。上初中时，张怡然偶然了解到洁癖的概念后，立刻将这个词和母亲的行为挂上了钩。家里所有的物品都被整齐地关进柜子里，地板和玻璃洁净地反光，光影里总有个黑影起起伏伏，那是母亲佝偻的身影。她想要分担一些，但总被母亲判定为添乱分子。比如每次洗完碗，母亲都会嫌弃她把水滴在了地上，她去买水果回来放在灶台上、餐桌上或者冰箱，母亲总是说放得太乱，但她至今都不清楚怎么放才是正确的。于是在母亲充满怒气的劳作中，女儿先是心疼，然后是忐忑不安，最后她只剩下麻木。长时间下来，张怡然偶尔会产生叛逆的情绪，具体表现为她逆

着母亲的命令坐在客厅吃饭，或者进卧室的时候偷懒不换拖鞋。两人经常因此拌嘴，随即升级为争吵，然后是人身攻击。他忍不住骂母亲有病，母亲则用差不多的话语回击他。洁癖带给家属的痛苦是具体的，家庭内部的情绪斗争很容易被这些细碎而无法被理解的行为点燃。21世纪初，徐婷许多同学的父母也和父亲一同下岗了。在他记忆中，那些叔叔阿姨都在想方设法地赚钱，而父亲似乎满脑子只有擦地。不久后，徐婷考上大学。在大学期间，她的生活费很少，衣服款式总是过时的。一次，徐婷在和父亲的争吵中说出多年的委屈：你有那个时间擦地，怎么就不能用来赚钱呢？父亲生了很大的气，指责起家人忽视自己的劳动成果。但那之后，家里也没有什么改变，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花在家务上的时间越来越多，并且在父亲的观念里，这就是正常人该有的生活方式。他还将是否爱干净作为评判一个人的重要品质。刘妍妍和家人的矛盾也在隐匿生长。当她发现自己无法完全掌控家里的清洁时，她开始向同一个屋檐下生活的人们求助，或者发号施令。她要求家人们从外面回来后换衣服、洗衣服、洗澡。家人们配合了一段时间，便不再有耐心。女儿还小的时候，刘妍妍给她换衣服基本不需要经过同意。2、3岁后，女儿有了自己的想法，从外面回来穿着鞋子在家里来回走动。她要求女儿换衣服，女儿不肯，她只好拿出零食央求对方做一笔交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洁癖深深影响着代际关系，参与访谈的八名家属都曾表示，在成长过程中因此困扰颇多，很多人甚至无法正常交友，也曾在某个阶段产生恐惧回家的情绪。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关注被困在洁癖里的人。

周围母亲见不得他和朋友们过分亲近，因此整个小学和初中阶段，周蕊几乎都没有朋友。他的第一批朋友是在中专时住校才交到的，他从未对朋友们说起这些，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他和朋友们一起逛街下馆子，但这些行为却被母亲视为反叛。有一天，他和朋友们玩到晚上快十点才回家，期间母亲一直打电话催问。回到家，他发现母亲坐在椅子上等他，母亲立刻嗅到了他身上的烟味和饭菜味，要他脱完衣服再进屋子。或许是太累了，也或许是想对抗母亲，周蕊坚决不换。又一次，母女俩开始争吵推搡，多年来的委屈一下子冲上来，他两眼一黑晕了过去，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刘妍妍清晰地知道，洁癖在折磨自己的同时，也将家人拉进泥潭。她和洁癖抗争过，方法是不洗这些衣服鞋子，但每看到一次，她就忍不住洗一次手。大多时候，她都处于一种极度疲累的状态，吃不好也睡不下。当她强迫自己起来做家务或者运动一下，总感觉桌子椅子什么的很脏，不想去碰，于是她又陷入对自我懒惰的批判中。她还尝试过用工作来转移痛苦，她在一家服装店工作过几天，店里来往的客人多，她逼迫自己不去想太多，但店里的马桶她从来不用，能不喝水的时候不喝，想上厕所也会尽量忍着回家。就这样，她坚持了几天，感觉到自己似乎好一点了。直到有一天，一位妈妈带着孩子来店里上厕所，对方出来后，刘妍妍发现马桶上全是尿渍，她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才决定收拾马桶。清洗过程中，她觉得那些尿液在一点点侵蚀自己的身体。

接下来的时间，他一直心不在焉，满脑子都想着要赶紧洗澡、洗衣服、洗鞋子。第二天一早，肮脏的马桶不停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他没力气再挪动一步，于是他拨通了店长的电话，放弃上班。刘艳艳发现自己无法出门后，将自己对外界的恐惧告诉了母亲。母亲在网上查阅后发现，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洁癖是一种心理疾病，并劝他就医。而在其他受访者的描述里，很多当事人可能一辈子也难以意识到这一点，而简单的将其归纳为爱干净，甚至认为这是优良的品质。由于认知的匮乏，强迫症的就诊率很低，近些年来随着科普的增加，就诊率才有所上升，但也仅仅略高于十分之一。而作为强迫症其中一个小分类的洁癖，因被很多人认为只是爱干净，而就诊率更低。没多久，刘妍妍在丈夫的陪同下去县里看了心理医生，医生给她开了一些药。最初的几天，她能明显感觉到自己情绪有一些好转，但恐惧并未减少。一星期不到，她又回到之前的状态。确诊后，刘妍妍不愿和他人聊起那些令她感到恐惧的细节。她曾向姐姐具体描述过，姐姐回家后发消息告诉她，自己也开始担心路上有没有口水、粪便，这让她心生愧疚感。刘妍妍的生活空间变得更加逼仄，她先是减少出门的次数，后来觉得家里对她而言也不再安全。家人们从外面回来，如果衣服鞋子不立即洗就摆在门口，她就无法抑制地认为整个家都被污染了。从前她的性格开朗，外面的世界对她充满了吸引力，春天的花草、夏天夜晚的烧烤、秋天的落叶和冬天的雪花，一切都会是她出门的动力。但如今外面与她而言几乎只是一个由肮脏组成的世界。在家人的鼓励下，刘妍妍从县里到市里辗转多个医院寻求治疗，但病情总是反复。唯一一次让她彻底忘记强迫性洁癖症的经历是在一个晚上，她从外面回来后想着马上又要出门，干脆不换衣服不洗澡了。于是她第一次穿着脏衣服再度出门。她骑着电动车去了小区楼下附近，总共路程也就五六分钟。那五六分钟里，她没有想到口水和粪便。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诚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在北京的治疗过程中，刘妍妍曾被医生仔细询问童年以及过往的经历，但她觉得自己出生成长在一个极其平凡的农村家庭，所拥有的一切都很普通，没有经历过重大挫折，也从未获得格外的关注。她唯一能联想到的是和自己生产后的激素分泌以及成为母亲后的压力增大有关系。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被困在洁癖里的人。

生下女儿后，刘妍妍很长一段时间都有些无法适应母亲的角色，有时候她会看着怀里的小人出神，不敢相信这居然是自己生的。丈夫上班后，她总是一个人抱着女儿在家务之间穿梭，持续一段时间后，她发现自己开始常常担心未来的事情，比如女儿的未来，将来家庭的经济，自己要不要出去工作等等。产后患上强迫症的患者在王震的门诊里也十分常见。生产之后，女性的内分泌变化加上照顾孩子的需求，会让有些妈妈压力加大，从而造成情绪上的紧绷和焦虑。如果她原本就有患强迫症的风险因素，很容易导致心理应对阈值降低，造成强迫行为的发生。她说，洁癖也是其中很常见的一种。家人为什么会有如此严重的洁癖？很多人也试图探究过其中的原因。一种说法是，这种属于强迫症的洁癖往往和遗传有关。王震解释说，有人具有天生的强迫症易感性，但如果生活平顺，心理应激较小，即便易感性高也可能不会发病。但如果生活中遭遇重大变故和心理应激过大，易感性低的人也可能会患上强迫症。张依然曾在17岁无意间翻到母亲抑郁症的确诊单，她并不意外，她早就感觉到母亲的痛苦状态早已超出常人。母亲总在做家务时候充满焦虑和愤怒，夜里总是失眠。或许母亲不是不想躺下好好睡一觉，或者悠然坐在沙发上看个剧，母亲无法控制自己。但崭新的药瓶并未拆封，那代表母亲抗拒药物治疗。张依然听说母亲并不是生来就有洁癖，在人生的前30年，母亲一直表现得很正常。母亲从小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高三时因外公生意破产被迫退学。退学后，母亲仍然坚持学习，据说在杭州一家大公司当起了职员，事业风生水起。那时的母亲是个不婚主义者，从未想过回归传统的家庭生活。外婆眼看着母亲接近30岁还没成家，便找了借口将母亲从杭州骗回家，把母亲锁在屋子里。外婆已经安排了一门婚事，母亲被锁了一段时间后被迫成家。之后不到1年，母亲怀孕生下她。张怡然无意间曾翻出过父母离婚官司的资料，发现母亲从怀孕期间就开始打离婚官司，父亲恶劣行径不少，赌博、骗钱、出轨等等。这场离婚官司一直打到张怡然5、6岁才结束。他猜测母亲的精神就是这一段时间被击垮的。没过几年，母女俩遇到继父，在母亲不得不全身心投入地照顾她的那些年里，继父成了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张怡然说到这段经历有些难过，她可以想象曾经那么独立的母亲最后不得已向他人要钱，是多么挫伤尊严的一件事。或许是对女儿倾注的太多，母亲对张怡然的一举一动都十分关注。母亲总是给她打来电话查岗，询问她在做什么，和谁在一起，夸张的时候一天能打上10几个。王震还提到，不安全感是强迫症患者内心

恐惧的重要来源。不论是对外界失去秩序的恐惧，还是对他人的不信任，本质都是因为没有安全感。在周蕊眼里，母亲身世坎坷，她是外婆的长女，刚生下来看着就病殃殃的，外婆认为活不久，就把这个女儿扔进烂泥沟里。外婆的母亲看不下去，才捡回来抚养了几个月。母亲年幼时因为发烧没有及时医治，得了脑膜炎，从那之后就看着和正常人不太一样。母亲有两个弟弟，弟弟们被送去上学读书，母亲从3、4岁开始就帮忙做一些家务。母亲有时候只能偷偷溜到学校旁边偷听，还学会了算术。外婆也总是在教母亲如何做好一个姐姐，比如一定要让着弟弟，有什么好东西要先给弟弟。我妈是被洗脑得很成功的伏地魔，周蕊这样总结。她认为母亲之所以对外界那么恐惧，很可能是因为小时候没有得到过充足的关爱，或许更多隐秘的因素还难以挖掘出来，但在理解这个病症的过程里，一些妥协与和解在产生。薛婷工作后没几年就去了日本，之后和丈夫在日本定居生子，她曾不止一次为自己逃离那个湿漉漉的家庆幸。随着小儿子出生后，这个双职工家庭实在运转不动，父母不情愿地离开家乡来到日本帮女儿带孩子。起初徐婷丈夫早起看见岳父跪在地上勤恳地擦拭，常常感到愧疚，便和岳父一同进行这场劳动。坚持了几天之后，她发现岳父每天都要擦地，不知道在擦些什么之后，她便不再帮忙。对于之后家庭因卫生问题频繁产生的争执也逐渐不耐烦。徐婷家在3楼，父亲每天起床后都要把自己的床单和被子拿到阳台抖上好几下，他坚称上面有灰，他还把用完的抹布伸到窗外去拧，这样自己家里就不脏了。楼下邻居不乐意，光是因为抖被子就举报了徐婷家5次。后来在徐婷的严令禁止下，父亲收敛了许多。由于长时间跪着擦地，父亲的膝盖和腰部都患上疾病，严重时好几天都不能正常行走或者弯腰。看着父亲这样，徐婷又生气又心疼。从前她总是埋怨父亲，自从知道洁癖是疾病后，如今她多了一些理解。可能她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没什么发泄渠道吧，比如下岗后的一事无成，再到现在60多岁可能也开始恐惧死亡了。父亲不看球赛，不下棋，也不爱交友，总是孤零零地在屋子里待着，擦地好像是他为数不多的发泄渠道，他除了忍让似乎也别无选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许多子女在长大后都动过带父母去治疗强迫性洁癖症的想法，但实施起来却有着不少障碍，能让父母接受这是一种病症就尤为困难，何况还要受个人表达能力、经济因素的限制。周蕊曾经想带母亲多出去走走，别太恐惧外面，但母亲出门后，她需要时刻提防母亲是否会因为和其他人触碰发生争执，实在疲惫。还有一次，她带母亲去隔壁城市旅游，但母亲从高铁站的安检员到路边等车的路人都给骂了一遍，让她十分难堪。他还计划过带母亲去治疗，但母亲智力方面有障碍，

却无法清晰流利地表达。如今的他已经放弃治疗母亲。作为患者，刘妍妍仍在寻求治疗。去年年末，她转去北大六院强迫症科求医，医生告诉她，很多洁癖症患者因为恐惧，根本没有勇气走到医院来，长时间就被困在一个自认为干净安全的地方，能来医院的都很勇敢。医生给他推荐暴露疗法，指的是通过让患者频繁接触自己恐惧的东西，从而达到脱敏的效果。王震有多年的强迫症临床治疗经验，他向记者解释说，目前关于强迫症的治疗临床上常用的方法有三种，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尤其是认知行为治疗，这其中使用更多的就是暴露疗法、神经调控。把自己暴露在不洁的环境里，刘妍妍在家尝试过，但几乎都以失败告终。这次在医院，医生陪她进行过一次暴露治疗，她恐惧垃圾桶，吃完饭医生要求她自己把剩饭倒进垃圾桶，她成功了，因为她不倒就没人倒。在那之后，医生只是偶尔过来询问病情，没有再陪她做暴露疗法。她认为这和在家自我治疗区别不大，一周治疗费用是7300元，钱是丈夫出的。虽然多年来丈夫在治疗费用上很慷慨，但她总忍不住自责。在北京治疗不到一周，她就出院回家了。对很多强迫症患者来说，治疗的过程艰难而漫长。王震透露，根据国际报告的数据，强迫症的临床治愈率仅约20%。这里的治愈率指的是药物治疗后症状减轻到对生活基本没有影响，并非症状减轻达到35%的有效率。王震团队开展的一项全国多中心大样本研究显示，规范治疗后临床治愈率能达到约50%，但他强调，想达到这样的效果，不仅治疗方案要恰当，还需要患者谨遵医嘱。但对患者而言，由于治疗过程漫长，药物不良反应，治疗过程中常有症状波动，很多人难以坚持下来。3年反反复复的治疗，刘妍妍感觉身边人都不抱希望了，有时她觉得这个病正在夺走自己的一切，家庭关系、人际交往，甚至意志力。她和丈夫恋爱、结婚、生子，一切都很顺利，但突如其来的洁癖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夫妻关系。丈夫邀请她出门约会，她怕脏不去。3年来，丈夫的话越来越少，她想再一次步入社会，找一份女装店销售的工作，但几乎所有店主听说她有强迫症后都拒绝了她。徘徊一周后，她找到一个录音的兼职，干了半天赚了50元。回来的路程上，她在街头看见一个乞讨的流浪汉，她立即感觉到自己脏掉了。她回去洗了澡，第二天又完全失去出门的信心。最让刘妍妍内疚的是母亲，谈起母亲，她忍不住在屏幕那头啜泣。母亲是家里唯一无底线包容自己的人，患病后父亲和哥哥都指责过她，这病是闲出来的，矫情。只有母亲仍然坚持替他分担，总是在他脱掉衣服鞋子后立刻默不作声地洗干净晾晒好。也是因为母亲的这份包容和支持，刘妍妍时常还是会燃起希望，劝自己好好治疗下去。原本担心母亲会一直陷在痛苦和不安全感之中，好在这几年母亲有了一些转变。母亲在几年前养了一只小猫，那之后她的状态好了不少。后来母亲又养了第二只猫，在她看来，母亲正在慢慢被小猫治愈，虽然疗效甚微。她明显感觉到母亲更有安全感了，她曾经很难想象母亲这样一个洁癖患者居然能够养猫，还养了2只。母亲对猫比对她有耐心得多，将猫也养得和年轻人一样精细，
母亲每天会给小猫用宠物湿巾擦拭身体，小猫每天都能和母亲一起在床上睡觉。为了防止掉毛，母亲经常给小猫吃鱼油，房间的各个角落都有母亲为小猫置办的玩具，猫爬架、猫抓球、猫沙发，这些玩具上几乎没有猫毛，我妈每天都擦。张怡然每次从外面回家，母亲都会要求她喷完酒精、消完毒才能摸小猫。猫只要一拉屎，母亲就会冲过去铲起来，然后下楼扔掉。如果睡前猫没有拉屎，母亲会对小猫念叨：“你快去拉，拉完我就可以睡了。”第二只小猫曾被五六个主人转手，尤其没有安全感，夜里总是喵喵叫。母亲常常抱怨这只猫太吵，但从来没有表达过把小猫送走的意思。王震表示，通过养宠物治愈洁癖的案例还并未有过，但对于部分人来说，确实能够起到缓解焦虑的作用。他把关注点转移到宠物身上了。张怡然觉得母亲的洁癖可能无法治愈，但能感觉到母亲幸福了一些。他并不想强迫母亲去改变强迫症，妈妈已经很累了。从几年前开始，每年张怡然都许相同的生日愿望，希望妈妈开心一点。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被困在洁癖里的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城，
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

0: 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3: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2: 怎么了？您是警察吗？
3: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2: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3: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2: 没那么严重吧？真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3: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2: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5: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表的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8: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9: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8: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0: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1: 哎呀，不对吧，大哥，
10: 你这别再买的吧。
11: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0: 哦，
11: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10: 320你信吗？大人觉得15。
12: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0: 逗你玩。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8: 不是冤家不聚头，冤家相聚几时休，早知死后无情义，所把生前恩爱勾。 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感谢您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在节目的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请您收听系列专题，我们将集中为您展示曲艺段子里那些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这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是一段京东大鼓，叫做庄子山坟，演唱者是董祥坤先生，非常通俗易懂的一个曲艺形式，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开心。六月里荷花是引人的魂，九月里菊花人人爱呀，腊月里梅花是香喷。

前的一辈古人，在楚国有一位庄公子，他是上房的后代根。那庄子修啊，坐在书房心烦闷呐、啊，他要到那矿。

在莽山前的绿森林，他来回走了有好几趟，看着那座新埋的坟呐、坟前坐着一女子啊，花容月貌在青。

那公子不解其中意呀，大公室里他问原因呐。大嫂您家住哪州并哪郡？什么庄村有你家门？你不在房中做针线呐？为什么到旷野荒郊来山坟呐？家人抬头留神看。

问我的家来家不远，怪忙山前有家门。小奴家今年在

0: 干了分，老天爷跟我过不去，是不是下雨就把天阴，好容易今天乌云散寒，到旷野荒郊吧来山坟，我扇子扇干了坟头土啊，反穿罗裙我另嫁别人啊。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刚才听到的，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这个北方特色的古曲形式。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来听一段这个所谓的南派小品，由大兵、赵卫国以及黄蓉合作表演的《向领导汇报》，咱们请出这几位。
2: 各位领导。各位领导，各位尊敬的男领导，各位漂亮的女领导，各位亲爱的男女领导们，大家领导辛苦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老师村，我是老师村的村长，我叫特老师。在各位领导的帮助下，我们老师村取得了一点点小小的成绩，没想到惊动了这么多的领导。下面我就请我们老师村的致富能手肯德史同志向各位领导汇报他的致富经验。肯德史，到你了。大家看，这就是肯德史，去年在我的帮助下脱贫致富，今年有点快，跑什么？
3: 会取人命的。
2: 你看你这个取席了狗肉上面的韧性是吧？过来过来过来，我再给你复习一下啊。
3: 哎，
2: 不要怕啊。
3: 哎，
2: 现在我就是领导啊。
3: 啊，
2: 肯德斯啊。
3: 哎，
2: 听说你们家以前很穷啊。
3: 领导，以前我家里好穷的，查了上顿就没有下顿，每天都靠借，今天借刘家的米，明天借王家的面，借的隔壁邻居看见我就躲。
2: 太穷了
3: 啊！别人家里大鱼大肉，我查个王八就改善生活了。
2: 你还想叫王八？在座的各位查个王八也算是改善生活，晓得吧？喝碗稀饭就是改善生活了。你看不得了了，这幸亏是练习，这万一领导来了，你这不就圈班了吗？
3: 村长啊，台词太长了，不好背嘞。
2: 一个多月了背不下来，

0: 有一句真话呀，越背越觉得对不起良心。
1: 好，全德斯，我求你，领导来了以后，让你按照我给你写的，从头到尾一字不差的背一遍。事成以后，我给你10000块钱。
0: 一万块钱了？
1: 怎么样？
0: 现在好了，自从扶贫项目开始以后，村长就亲自到我家蹲点，教我养猪，还献出了他们家的祖传秘方。不到2个月，我们家的猪就养得白白胖胖。猪下崽子的那一天，我急得要死，幸亏有村长接生啊。我那个猪呱唧下了一个崽，呱唧又下了一个崽，呱唧呱唧呱唧，一口气连下9个崽，这都是村长的功劳啊。我现在是远近闻名的养猪能手，村长带着我到处传经送法，帮人养猪。
1: 哎，这不挺好吗？就这个样子啊。
0: 哎，
1: 千万不能取错啊。
0: 只要你这个不错，我一定不错。
1: 放心放心。
0: 哎，
1: 什么？领导来了，领导来了啊！不要怕啊！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领导光临指导。
2: 哎呀，乡亲们都来了啊！
3: 乡亲们好，
4: 领导好，
3: 小特，
4: 哎呀，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领导，
5: 怎么了这是？
4: 总算把领导盼来了。
2: 我知道啊，基层的同志非常不容易啊。
4: 嗯
2: 呐。这次我来到咱们老师村
4: 啊，
2: 就是要看看他的新面貌。
4: 您来对了，我们老师村都是老实人，
2: 哦，
4: 就会说老实话。
2: 那好啊。我听说 啊，去年重点扶贫对象蠢得死
4: 啊，
2: 今年富裕了。
4: 对，他富了富了，
2: 赶快把他叫来一起聊聊啊。
1: 哎呀，领导，这个蠢得死的不会讲话。我这里还有几个自负人手，我让他们跟你汇报。
2: 不，准备好的我可不听。
4: 哦，
2: 我就听蠢的死的，我要听老实话。
4: 哦，
2: 好不好？
4: 好嘞，
2: 给我找找去，
4: 我看他在不在啊。
2: 好。耶耶，蠢的死，蠢的死，蠢的死。
0: 你好的俺吧，我在这里啦，
1: 晓得你在这里
0: 啊，
1: 喊一下，现在我是临时把你喊得来的嘛。
0: 哦，
1: 蠢东西，真的是来了
4: 啊，
1: 见领导啊。
0: 哎，
1: 不要怕不要怕，10000块钱一次。
0: 哦，
1: 领导，蠢东西来了。
2: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10000块钱一次。
2: 说什么呀这是？
1: 领导，他是说他今年一次就要赚10000块钱。
2: 哎呦，行啊，有志气。
5: 来来来来来来，
2: 陈德森。
5: 别紧张啊，放松点，再松点。
1: 哎，领导他不能再松了，再松他就垮了。
2: 别紧张啊，陈德森。
0: 哎，
2: 听说你们家以前很穷啊。
0: 领导，
2: 嗯，
0: 以前我家里好穷的，瞧了上顿就没有下顿，每天都靠借，今天借刘家的米，明天借王家的面，借的隔壁邻居看见我就躲。
2: 不容易啊。你这，哎，这鸡养的不错。哎哎，纯德斯
0: 啊，
2: 这鸡是你养的吧？
0: 不是，
1: 不是你养的，难道还是他们养的吗？啊，就是你养的。
2: 你看，
1: 不能少。
0: 我养的。
2: 陈德森，
0: 哎，
2: 你给我说一说
0: 啊，
2: 你是怎么养鸡的？
0: 哎，你他怎么问鸡不问猪啊？
1: 我哪里晓得领导会问什么呢？
0: 那怎么办啊？
1: 问什么就答什么嘛。
0: 怎么答呀？
1: 哎呀，这个养鸡跟养猪不是差不多吗？
0: 啊，
1: 去去去，赶快把猪改成鸡去了。
2: 啊，陈德斯，讲一讲。
0: 领大，以前我家里好穷的，吃了上顿鸡就没有下顿鸡，每天都靠借，今天借刘家的公鸡，明天借王家的母鸡，借的隔壁邻居的鸡，看见我就躲。
6: 没事借那么多鸡干什么呀？这是
4: 他是借鸡下蛋的。
6: 哦，借鸡下蛋呐、啊！你别说，
0: 不要打岔好不好？你打岔我就不记得了。他打岔呀！
1: 马路对领导客气点了。
6: 不打岔，不打岔，不打岔。那现在怎么样呢？
0: 现在好了。自从扶贫项目开始以后，村长就亲自到我家蹲点，
6: 好
0: 教我养鸡，还献出了他们家的祖传秘方。不到两个月，我们家的鸡就养得白白胖胖。鸡下蛋的那一天，我急得要死，幸亏有村长接生啊！我那个鸡呱唧下了一个蛋，呱唧又下了一个蛋。呱唧呱唧呱唧，一口气连下九个蛋，这都是村长的功劳啊！村长，我没有发挥得好。
1: 你发挥得够好的了，你。
6: 小特呀，哎，你准备得很充分呐、啊。哎，
4: 林导，他不会讲话，
6: 讲得很好。
4: 那讲的都是实话。
6: 就是就是。我听说，你们村还是计划生育的先进村。
4: 这也被领导掌握了。
6: 陈德斯啊，你给我说一说啊，你们村长是怎么带着你们搞计划生育工作的？
0: 领导，哎呀呀呀呀呀，
4: 领导啊，计划生育是我亲自抓的，
6: 我知道，
4: 还是我跟你汇报。
6: 你一边去吧，你来来来来，陈德斯，我听你的。哎，你讲讲。
4: 村长啊，
0: 这又要算一回了。
1: 好了好了，差不多就行了啊！
0: 放心，绝对错不了，
1: 安全第一啊！哎，
6: 来讲讲，
0: 领大啊，以前我家里好穷的，只有女儿，没有儿子，每天都靠借呀 啊！今天借刘家的儿子啊，明天借王家的儿子，借的隔壁邻居的儿子。看见我就躲呀！哎呦，
6: 现在怎么样呢？
0: 现在好了。自从扶贫项目开始以后啊，村长就亲自到我家蹲点，
6: 是吗？
0: 教我生儿子，还献出了他们家的祖传秘方啊！不到两个月，我老婆就养得白白胖胖。哎呦，我老婆生儿子的那一天，我急得要死，
6: 是吗？
0: 幸亏有村长接生啊！啊，
6: 你接生的？
7: 不是我，
0: 是你呀、啊？
7: 不是我，
0: 就是他。
7: 对，
0: 我老婆呱唧生了一个儿子，呱唧又生了一个儿子，呱唧呱唧呱唧，一口气连生九个儿子啊！这都是村长的功劳啊！我现在是远近闻名的生儿子能手，村长带着我到处传经送宝，帮人生儿子。
7: 真去你的吧！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0: 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向领导汇报。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侯耀文和石富宽和说的一部电视剧的诞生。哎，咱们来听一听这电视剧是怎么诞生的。
11: 很长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哎，这段时间呢，自己搞一点研究工作， 哦，研究工作。最近我才发现呢，根据一个人的穿装打扮和他的举止言谈呢，大概可以判断出他的工作范围和他的修养。
12: 哎，能看出个大概来。
11: 你有这能力吗？
12: 我可以啊。
11: 可以是吧？
12: 行，
11: 您给我看一看。根据我这个穿装打扮和我这个举止，我属于什么工作？
12: 就根据您这个穿着打扮呢。
11: 对，实事求是啊。
12: 您是一位个体的经济活动家。
11: 怎么活动啊？
12: 就是您在那中山路一带，长春味道新疆的羊肉串的，那卖羊肉串的，对不对？
11: 你说的那都是陈佩斯他们，知道吗？
12: 哦，不是你。
11: 有事儿的时候了，拍点小电影；没事儿了，都卖那个，那是他们。我这么大学问，我能卖羊肉串去吗？
12: 那您自我介绍一下。
11: 我是一位艺术家。
12: 什么艺术？
11: 电视艺术。
12: 哎，这么一提醒我啊，我还真想起来了。
11: 想起来了，
12: 电视上我见过您。
11: 这就对了吗？
12: 有你。
11: 你跟大家讲一讲，什么电视里有我？
12: 四世同堂嘛。哎呀，
11: 四世，喂，不对，四世同堂，
12: 四世同堂，
11: 四哪点有我？
12: 就是西直门呐，有几个日本鬼子站岗，其中有一位长得还真像您，像他啊，拿一枪，嘴里还不干不净，八个牙露的，那不错，
11: 住口，
12: 您还有外国话，这啊，
11: 我这么大的艺术家，我能演那种小角色吗？
12: 不是您。
11: 当然了，人家这个剧组成立的时候曾经请过我，后来被我婉言给谢绝了。
12: 怎么意思？
11: 我说算了吧，我很忙啊，让那个谁林汝为林大姐，我说你去吧，你去帮他们整一整。捎带你也熟悉一下什么叫电视剧，
12: 让他去，让他。
11: 我不，您呢？太忙，没时间去。
12: 您忙什么呢？
11: 忙我的电视剧啊。
12: 哦，您也是搞电视剧的。
11: 对对对
12: 对。那您这部电视剧什么名字？
11: 叫《庐山血案》。
12: 编剧是谁呀？
11: 编剧就是鄙人了。
12: 导演？
11: 鄙人。
12: 摄像？
11: 鄙人。
12: 主演？
11: 鄙人。
12: 这位离鄙也就不太远了。
11: 什么叫离鄙就不远了？
12: 鄙人吗？
11: 鄙人，鄙人就是，这是文言，你懂吗？文，我不愿意跟你这种人一块谈话，就在这儿。
12: 不是，
11: 我愿意跟我那个智力相等的人一起交谈。你
12: 不是鄙人？
11: 鄙人就是我的意思。我
12: 您
11: 就说我都是我，摄像啊什么这个剧作也都就说我搁哪儿都行，干什么都可以。
12: 听出来了，您呐，就好比是麻将台里那混儿，扑克牌里那大王，对不对？啊，你这大王啊，
11: 大王吧，
12: 大王，
11: 干当什么都行
12: 啊，大王当什么都行，
11: 不是那个意思，说明我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
12: 就是多才多艺，
11: 哎。
12: 干什么都行。
11: 对对对对对。
12: 哦，那么您这部电视剧啊，什么形式？
11: 先甭说什么形式啊，就我这部电视剧，我让你看完了上集就想中间，看完了中间就想结尾，看完了是让你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
12: 哦，您这玩意儿这么勾搭人呐。
11: 哎呦，勾搭的厉害。
12: 你看看，我这跟人开了很多玩笑，这就不礼貌。
11: 很不应该啊。
12: 对，那什么侯编剧，
11: 干什么？
12: 侯主演。
11: 不是，你要你等一，
12: 不是
11: 不是你这
12: 侯少先，
11: 你不是你干嘛你啊？
12: 我想
11: 你不要，你不是想叫我吗？
12: 这叫您，
11: 你要想称呼我，根据我们内行的习惯，我姓侯，是导演，你叫我侯导就行了。
12: 对，他们电影演员都这么叫，对对。那什么，侯导，
11: 住口！
12: 不是你教我的，
11: 侯导姓侯，导演侯导跟猴没关系，懂吗？
12: 哦，不是那个啊，这得走那大字眼儿。那什么，侯导，
13: 您是搞电视剧的，我刚才我不知道，我跟您说了好多笑话，我不对，那什么，我呀从小就喜。

0: 文艺。您看看您这剧组能不能给我安排一个，我也想拍一部电视剧。
1: 我考虑考虑，我想一想好不好。
0: 您
1: 我想一想。
0: 您想什么呀？
1: 想想我这剧组啊，
0: 嗯，
1: 现在还缺多少钱。
0: 哎对，嗯，
1: 然后呢你想法
0: 后啊后导
1: 啊，
0: 我可没钱。
1: 我不是说让你出钱呢，我是说你们家有干文艺的没有？
0: 我们家
1: 文艺工作
0: 没有。
1: 都干什么呀？
0: 您瞧
1: 啊，
0: 我爸爸在那个钟表厂工作，我妈呢是那个裘皮制品厂的，我爱人在农药厂，我妹妹是饮料厂的，他们都外行，没干过文艺。
1: 四家工厂。
0: 对了，
1: 你来吧，没问题，来吧，啊，你来吧，我找那没用的角色，我换下来了，你演啊，好不好？
0: 真的？
1: 你瞧，你让同志们瞧瞧，这长多好看的这个
0: 啊！
1: 你天生来，你就是演电影的材料吗？
0: 是吗？
1: 有个要求啊，
0: 嗯，
1: 你能不能跟你爸爸、跟你妈、跟你爱人、跟你妹妹他们厂子说说？
0: 哎，
1: 一家啊，给我出5000块钱赞助，这行不行？这个？
0: 哦，要赞助
1: 啊？
0: 行，这问题不大
1: 啊，
0: 我回去跟他们商量商量。
1: 行，
0: 因为他们这几位在工厂，大小还都负点责任，我跟他们
1: 还负责呢，
0: 都是负责人。
1: 你来吧，男主角你演了，没问题。
0: 男主角？
1: 你长得他比王新刚长得漂亮啊，你看看。你这男主角就你合适啊。
0: 真的？
1: 你来吧，演男主角。
0: 哎，
1: 好不好？
0: 好好好。
1: 那这20000块钱这赞助这事儿你看。
0: 不是，那导演
1: 啊，
0: 我得跟您说说
1: 啊，
0: 这我听他们念叨过
1: 啊，
0: 就说这赞助啊
1: 啊，
0: 人家工厂不能白给。
1: 干嘛？
0: 您得把人那个产品
1: 啊啊，
0: 您得给人宣传宣传，人家就给赞助了。
1: 没问题嘛，我给宣传嘛，不是，我想法我都给加在电视剧里头，不是完了吗？对不是？
0: 能加进去吗？
1: 太能加了，我加了好几回了。啊，你说说吧，他们都出什么？我想想，
0: 我那产品
1: 啊，都出什么？
0: 您看，像我爸爸他们厂子吧，
1: 啊，
0: 出这挂钟，
1: 挂，
0: 哎，现在经常的啊，
1: 我记一下，
0: 挺受欢迎，
1: 嗯，
0: 哎，挂钟，
1: 挂钟，
0: 我妈他们那儿呢，出这个裘皮大衣，哎，我爱人的农药厂最近一个新产品，杀虫剂叫埃柔死，哎。我妹妹他们那儿呢，饮料叫大补可乐，就这么几种。
1: 我记一下啊。
0: 哎，
1: 你爸爸是挂钟，
0: 哎，你爸爸是闹表。
1: 你跟导演怎么说话呢？这是？
0: 不是导演，这电视不拍都没关系。
1: 嗯，
0: 您别把我们老家给说了。
1: 不是，我是他们出的那
0: 产品。
1: 这是啊，
0: 是挂钟
1: 啊？还是你爸爸是挂钟吗？对不对？
0: 怎么别扭啊？
1: 你妈是皮球是吧？
0: 你。裘皮知道吗？
1: 是做裘的那皮子吗？不是，一块一块的。
0: 裘皮大衣您没见过吗？
1: 裘皮大衣
0: 啊，裘皮就是冬天
1: 啊，
0: 大街上那女青年都穿那个那大衣，毛在外边。
1: 我想起来了，就那个行，我这
0: 就
1: 是那个是吧？你爱人是挨着死
0: 啊，你媳妇是碰着王，
1: 碰着王
0: 挨着死，碰着王
1: 不是。挨着死，
0: 那农药杀虫剂叫挨着死。
1: 那个农药杀虫剂我都知道名字呢，
0: 挨着死，
1: 准得挨着死，那是，那有错吗？是不是
0: 啊？
1: 你妹妹大补可乐是吧？就是
0: 啊，那饮料。
1: 行了，就这样吧。我想法我全把它加在电视剧里头，不是完了吗？
0: 那您就多费心。
1: 好，那这20000块钱赞助的事儿，
0: 赞助我负责联系。
1: 来吧，来吧，来吧，赶快来，赶快来啊！你明天报到。
0: 哎，您给我，哎，
1: 嗯，
0: 您先给我说说戏，
1: 说
0: 啊，
1: 说戏啊，
0: 我演个什么？
1: 男主角啊，
0: 哦，男主角，
1: 哎，我那男主角是一歌唱家，
0: 是吗？
1: 呵，年轻漂亮，风度潇洒，
0: 哦，
1: 声音漂亮极了，
0: 哦，
1: 哎，你这嗓子怎么样？
0: 我呀，
1: 啊，
0: 我嗓子好，
1: 好吗？
0: 好，我嗓子贼高贼高的，
1: 那就好办了，
0: 嗯，
1: 因为我这个电视剧里有2段插曲，
0: 哎，
1: 你要是能自己唱呢，你又演主角又能唱歌，你拿2份钱。你要是不能唱，我一找别人，你就拿1份了。
0: 别去
1: 啊！
0: 我一人都来着，给别人多不合适。我来了。
1: 那你唱两句，我听听。
0: 我给您唱，
1: 唱两句。
0: 行。
1: 嗯。
0: 哎，这
1: 嗯，
0: 侯导
1: 啊，
0: 您点一首歌，我给您唱。
1: 你唱那个，唱那个，那个，那个，那个
0: 啊，
1: 那个那个桃花开在什么地界？那个，
0: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吧。
1: 就那个，你唱两句。
0: 好了。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1: 你没睡醒呢，这怎么了？
0: 没有，我这精神着呢，两份钱。
1: 精神的那个唱歌懂不懂啊？

0: 都有了。哎呦，
1: 改河北梆子了又。
0: 我怎么唱都不对。
1: 歌你懂不懂啊？唱歌歌唱家呀，你是我启发你一下吧。嗯，比如说你是一个歌唱家，走到一个桃花盛开的地方，当时你心潮起伏，非常激动的。你调门高一点，让那个声音圆润一点，行不行？
0: 我再高一点，
1: 再高一点，
0: 侯导，我做得到。
1: 行，来，再来一下，
0: 在那桃，侯导，跟您商量点事儿得了。
1: 怎么了？
0: 这再高就不是人味儿了。
1: 就这样吧，就这样凑合吧，反正要不为这点我才不要你呢。我跟你说，
0: 您就将就材料。
1: 我把带这个戏的大概情节我跟你说一遍吧。
0: 您给我说说戏。
1: 说是在某一年的夏天，
0: 夏天，
1: 歌唱家呢跟他的女朋友两个人到庐山去旅游。庐山这个地方很漂亮，山清水秀，一段伴侣漫步在小路
0: 上。侯导，我打断您一下
1: 啊。
0: 我可不是当面奉承您
1: 啊！
0: 您看您要怎么又是编剧又是导演呢？您这点子出的就新
1: 是
0: 好、
1: 啊。
0: 您看，特别是夏天，您让我到庐山旅游，特别您还给我安排一女朋友，
1: 那应该有的。
0: 我知道
1: 啊，
0: 我想问问导演
1: 啊，
0: 那个我那女朋友谁演的？
1: 啊！一说出来能美死你，
0: 是吗？
1: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个电影明星。
0: 电影明星，
1: 你看过《垂帘听政》吗？
0: 看过，
1: 演西太后的那个
0: 刘晓庆，
1: 他身后头站那宫女儿。
0: 身后边那宫女儿，
1: 宫女儿啊，大眼睛。圆脸儿，
0: 有点印象。
1: 他表妹，来吧。
0: 侯导，您看，他那表妹也能拍电视剧啊？
1: 什么叫也能？非他不可，别人就不行啊！现在，
0: 我戏演的棒，
1: 也不是戏演的棒。咱们这剧组70多人住在人家招待所里头，就交一半房钱，就靠这小姑娘了。
0: 这表妹啊是招待所的服务员，
1: 她不是这招待所的服务员，是她有一个娘家哥哥的一个亲戚的外甥的舅舅一个儿子，是那食堂的副主任。
0: 哦，哎呦我的妈呀！不是，侯导，这您这电视剧组感情也走后门啊？
1: 你这个人，我不是走后门，人这个小姑娘长得确实漂亮啊。我拍了这么些个电视剧了，我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姑娘。
0: 我长得漂亮？
1: 哎呀，瓜子脸、金下壳、双眼皮、大眼睛。元宝耳朵小樱桃嘴儿，甭提多漂亮了，
0: 真是挺漂亮的，
1: 就是没有鼻子。
0: 哎，对，没鼻子。
1: 我跟那化妆的说好了，做一塑料的，往这一粘，跟真的一样，瞧不出来。
0: 别介，侯导不合适。
1: 怎么不合适啊？
0: 不合适。
1: 怎么不合适？
0: 我头一回拍电视剧，旁边您弄这么一个，我瞧着心里堵得慌。
1: 你还堵得慌？你让同志们瞧瞧，就他这样，还想长得有鼻子的呢？你还，你下辈子再说吧。你排不排？你不排，我找别人了啊。
0: 别。
1: 啊，
0: 我排
1: 还是的吗？你排你老师排不完了吗？
0: 我也想得开。
1: 哎，
0: 反正我们这是临时搭伙。
1: 哎呦，长期的人也不干呢。
0: 是，我也不要他呀，
1: 是不是啊？
0: 您跟我说戏，
1: 说有一天你们两个人在仙人洞下那儿漫步徘徊，
0: 就是溜达。
1: 哎
0: 啊，
1: 两个人走，慢慢的走。
0: 哎，
1: 走着走着、就走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了，
0: 环境安静。
1: 哎，当时你往四外一看。没人了，
0: 太好了！
1: 你就开始往前凑合，
0: 哎，
1: 越挨越紧，越靠越近。
0: 这地方有戏了。
1: 有什么戏啊？
0: 有戏不
1: 干？干什么你啊？你还要跟人这个、啊？别不知道寒碜了你。告诉你，我的电视剧里头没有这个。
0: 没。
1: 你刚往前一凑合，人小姑娘就知道你要干什么了，
0: 又让人瞧出来。
1: 哎，拿手指头一指你这脑门，人这有一句台词，
0: 这姑娘说：“
1: 干什么你？”
0: 啊，
1: 你看你那傻样，
0: 嗨。

0: 又够傻相的了。
1: 怎么了？
2: 不是导演
1: 啊，
2: 我这女朋友说出话来怎么这味儿啊？
1: 我不是告诉你她没鼻子吗？是不是？
0: 对了，撒气漏风。
1: 嗯，当时你这脸腾一下就红了，
2: 我害臊了，
1: 很不好意思。
2: 是啊，
1: 要说人这小姑娘真机灵。
2: 嗯，
1: 为了扭转这个尴尬的局面，给你出了一个题目。
2: 什么？
3: 嘿，哎，你给我们唱一歌。嘿，你呀，
2: 爱听我唱歌。
1: 那凭什么跟你交朋友啊？
2: 那么我呢？
1: 你就给他唱啊。
2: 我唱
1: 唱那个桃花开在什么地界，那个
2: 好，
1: 你给他唱，
2: 好好来。
3: 在那桃，
1: 你给唱。你刚唱了一半，
2: 嗯，
1: 你这女朋友太好了，
2: 哦，
1: 怕你把嗓子唱坏了，
2: 嘿，
1: 说着话从那兜里蹭，
2: 嗯，
1: 拿出一瓶大补可乐来。
2: 哎，哟，哎，
1: 嗯，
2: 这不是我妹妹他们厂的那产品吗？
1: 搁这儿行不行？
2: 挺合适的，导演。
1: 那这5000块钱赞助这事儿可就
2: 我负责上场子联系去，
1: 可就定下来了。
2: 哎，5000块钱赞助，
1: 那行，就在这儿吧。
2: 好好好。
1: 当时你女朋友把这大补可乐拿起来往你脸头里一举，
2: 嗯，
1: 说了一句话。
2: 说什么？
3: 嘿，哎，你看这是什么？
2: 他还跟我逗闷子
1: 啊！你看这是什么？
3: 嗯，
1: 你当时一看，哎呦，这不是大补可乐吗？
2: 是。
1: 噗，你就给打开了，
2: 哦，
1: 对着嘴咚咚咚，你就给喝了。
2: 哦，喝完了就完了。
1: 别完了啊。
2: 怎么
1: 喝完了以后你把这个罐往起一举，
2: 嗯，
1: 冲着我那个摄像机，你这有一句台词。
2: 我说的是
1: 大补可乐，
2: 哎，
1: 味道好极了。
2: 啊，怎么跟那咖啡广告一样啊？
1: 你甭管什么广告，你拿人钱了你得给人说这个，是不是？
2: 哦，得加一句台词。
1: 哎，
2: 嗯，
1: 呵，你女朋友一听说你爱喝呀，
2: 嗯，
1: 从那书包里哗啦就倒出半口的来。
2: 哇，
1: 接着你们俩人就噗嘣嘣嘣嘣嘣嘣噗咚咚咚咚咚噗嘣嘣嘣嘣嘣噗嘣嘣嘣
2: 噗倒
1: 风。
2: 您这儿灌水耗子呢？咚咚咚咚咚的，
1: 不是灌水耗子，证明这东西好，将来好卖得快啊。
2: 不是好也不行
1: 啊，
2: 肚子是自己的，有一罐就够了，
1: 一罐就够了，是吧？
2: 说一句行。
1: 你们两个人正在这喝水呢，
2: 嗯，
1: 突然间就在你女朋友的背后噌窜出一个黑影，
2: 嗯，
1: 这时候音乐就停止了，
2: 没有了。
1: 你听那架子鼓，
2: 嗯，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听着就这么瘆得慌。
1: 哎，这个黑影转到了你女朋友的背后，说时迟那时快，噌，从腰里拔出一把匕首，照你女朋友后腰上，噗，就是一下子。
2: 哎呦我的妈！
1: 你再看你这女朋友，
2: 啊，
1: 完了，嗯，
2: 噗，这么一下子就完了。
1: 当时你看，哎呦，死了。你是撕心裂肺，悲痛万分呐，
2: 啊！
1: 面对着群山，你要大声的疾呼：“
2: 我喊什么？
1: 为什么呀？
2: 嗯，
1: 为什么这样对我不公平？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紧接着群山回响：“
2: 哎，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 我成碎嘴子了。
2: 嗯，
1: 当时你是痛不欲生啊！
2: 哎，
1: 女朋友也死了，
2: 哎，
1: 我自己活着还干什么呀？
2: 就说是
1: 一咬牙一跺脚，噌，
2: 哎，
1: 从兜里拿出一瓶挨着死杀虫剂来。
2: 啊，侯导，
1: 嗯，
2: 您要让我喝这个，
1: 你不喝谁给钱呢？对不对？
2: 不，咱就为这5000块钱赞助啊！
1: 没钱怎么拍电视剧啊？
2: 这得喝呀，啊，
1: 凑合喝吧。
2: 嗯，
1: 当时把瓶打开之后，咚咚咚，你就给喝了。
2: 哦，
1: 喝完了以后，你就慢慢的往下倒。记住了啊，这一个慢镜头。
2: 哎，
1: 慢慢倒，一直躺在了你女朋友的身边。
2: 我也就玩完了。
1: 哎呦，没完呢。
2: 哦，玩不了。
1: 就在你生命的弥留之际，你要痛苦的睁开双眼，用嘶哑的声音，你这有一句台词。
2: 我说的是，
1: 挨着死杀虫剂，真灵啊！味道好极了，
2: 嗨，哎，我这人也太贱了。
1: 嗯
2: 嗯，
1: 接着你呼呼一声，你就休克过去了。
2: 哦，是过去了。
1: 紧接着镜头一转，你看那个警察，
0: 还挺热闹，
1: 警车就来了。嗯，到这咔站住以后，跳下四个公安战士，还有两个法医。哦，这个法医过来咔啦一撕你这皮大衣，哎，给他那包扎伤口，给你这就灌肠，刺楞刺楞灌肠。啊
0: 啊，后头就这灌肠啊，活人也活不了这玩意儿。
1: 是的，不是得灌干净了？这
0: 受了受了，
1: 救你命，
0: 这咱不提啊。这季节您搞乱了，
1: 季节没乱呢。
0: 您乱了？
1: 怎么乱了？
0: 夏天逛庐山啊，我哪能穿着皮大衣啊？
1: 庐山凉快，你穿皮大衣啊？
0: 不，啊，导演啊，再凉快有件风衣，满过去了。
1: 那风衣厂我去了，啊，我去了四回，人家一分钱不给，知道吗？哦，本来这段戏你应该穿风衣来的，
0: 有风衣穿。
1: 哎，这人家不给钱呢，
0: 不赞助啊。
1: 你妈他们那不是给了5000块钱吗？
0: 对呀，啊，
1: 所以这段戏你就得穿皮大衣了。
0: 三伏天穿皮大衣啊，
1: 没关系，我给你增加20块钱防暑降温费，行不行？
0: 行，这还干得过，
1: 好不好？
0: 好好好。
1: 然后这就给你这灌肠。嗯，当时有一个科长说话了，嗯，小王同志，根据你的现场侦查，作案时间有多少了？
0: 我问一问。
1: 当时过来一个战士，嗯，报告科长。哦，根据我的勘查，从凶手作案到现在，一共有1小时45分钟了。
0: 不是，
1: 报告完毕。
0: 不是，什么叫报告完毕啊？这是怎么意思啊？
1: 这就是你爸爸呀。
0: 我爸爸？
1: 不是，你爸爸他们那出那挂钟啊，就是啊。
0: 警察背着挂钟满街上跑，这什么形象？这是
1: 不使这使什么呀？
0: 看手表不完了吗？
1: 那手表厂我去了啊，手表厂我去了5回了，人家一分钱不给，你知道吗？哦，你爸爸他们不是出1000块钱吗？
0: 出挂钟。
1: 哎，所以你这儿就得背着你爸爸了。
0: 看，那行了，太别扭了。
1: 当时人家警察过来一撕你这皮大衣，你这可有一句台词别忘了，
0: 我还得说话。
1: 当时你得说话呀，你说
4: 警察同志，我的皮大衣味道好极了。
1: 完了，紧接着你汪一声就完了，这一集就完了。这快点，快点去要那赞助去，快点，快点。
0: 不是，
1: 快点，我连早点还没吃呢。你快点。
0: 侯导啊，我得问问您。
1: 你问什么呀？
0: 后边那两集我也不打算听了。
1: 没你了，后边那两集。
0: 不是，问问您啊，就您这电视剧又排完了啊。电视台上能给播吗？
1: 太能给播了，我们写文章大造舆论，然后开记者招待会，多送礼品，俩星期以后就放。
0: 不，就您这玩意儿谁给您写评论文章去？
1: 没人写，自己写呀。
0: 自己写？
1: 哎，
0: 多不好意思的。
1: 写完了不要落自己的真名，你落一笔名啊。
0: 哦，用笔名。
1: 哎，对了，
0: 您的笔名用
1: 鲁迅。
0: 哎，对，谁？
1: 对对对，那个侯迅。
0: 哦，侯迅。
1: 侯迅。哎，我告诉你，我不仅把我的评论文章写好了，连我这部电视剧的宣传广告歌曲我都写好了。
0: 您是怎么写的？
1: 我是这么写的。嗯，亲爱的各位观众，您想看精彩的电视连续剧吗？请看庐山血案，这是一部由国内首创惊心动魄的3集电视连续剧。嗯，看去吧，它使你增加力量。看去吧，它使你增加智慧。看去吧，它使你五迷三道。看去吧，它使你心惊肉跳。看去吧，
3: 大家的电视
0: 什么玩意儿？
5: 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侯耀文和石富宽合说的相声《一部电视剧的诞生》。这个段子呢已经有20-30年的历史，但是如今啊，这样的现象依然是或多或少的存在，也是耐人寻味。如果说植入得当，这个相关的厂商也可以取得预期的宣传效果，应该说是皆大欢喜。最怕呢就是粗制滥造，为了植入而植入，不仅对艺术是一种伤害，相信啊，对于这些被植入的商家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到这儿，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各位的陪伴守候。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5: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7: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
4: 就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呀。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中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6: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4: 乘风逆荡，
7: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未解谜团
8: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9: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0: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运筹帷幄的军阀，处心积虑的政客，诗酒豪情的文人，纵横捭阖的外交官，这些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标签，竟然神奇地叠加在一个人的身上，而所彰显的，其实是这个人所处的时代特质。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民国政坛奇男子徐树铮，强势收回外蒙，曾被孙中山誉为现代班超。几年前，某刊曾编发过一组老照片，其中一张照片上兀立着一座低矮的坟茔，坟周石马残破，秋树盘空，北中国的荒野一片肃杀，墓中沉睡的这个人如今已鲜为人知，但在一个世纪前的民国初期，却是一位手眼通天的风云人物，遇之者称其为为国护边的民族英雄，谤之者斥其为搅得天下大乱的阴谋家。他既有宫中体国的 A 面，也有结党营私的 B 面，他有时是阴险

0: 狡诈的政客，有时是风流儒雅的文人。人都说盖棺定论，但对他誉满天下、傍满天下的人生来说，却是盖棺难定。他就是民国年间的北洋军阀政客徐树铮。梳理清末民初军政要人，袁世凯乃是数一数二的强势人物。因此世人大多认为，如果袁世凯不是鬼迷心窍要黄袍加身，则中国走向民主富强是有希望的。然而袁世凯倒行逆施，终至天下汹汹，声名扫地。袁世凯去世后，天下再无像他一样的强势人物，群龙无首的北洋系各有打算。南方的孙中山力倡革命，关外的张作霖虎视眈眈，一时间吐起胡落，翻手风云，中国陷入了春秋无义战的割据时代。诸多的军阀中，北洋三杰之一的段祺瑞，既是皖系的首领，也是袁世凯及其继任者黎元洪时代的大权在握者。徐树铮被称为段祺瑞的小扇子，甚至被认为是段祺瑞的灵魂。段的一举一措莫不出自徐树铮的谋划，段对他的信任和他对段的忠诚，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民国年间中国政治的巨大影响，实在是不可估量。徐树铮与段祺瑞的结识相当的偶然。徐树铮字幼铮，号铁山，生于江苏萧县，此地今属安徽。二十来岁的时候，他前往山东投靠编练新军的袁世凯，不巧遇上袁家办丧事，袁世凯安排了一个姓朱的部属代为接见。这位姓朱的乃是名士做派，见不得徐树铮的坦率自信，所以见面并不愉快。徐树铮只好暂住在旅店。这时已近年关，锦着夹衣的徐树铮在厅堂里帮人写对联，恰逢在袁世凯手下任职的段祺瑞到旅店访友。段祺瑞见徐树铮气宇轩昂，就和他攀谈了起来。在了解了徐树铮的情况之后，段祺瑞问他是否愿意到自己的手下就事。徐树铮傲然地答道：值得救则可救。段祺瑞心里好生的好奇，于是聘请徐树铮担任所部文读的工作，也就是所谓的秘书。两个人从此定交，生死与共二十余载。按丁文江先生的说法，段一生刚愎，有人说段是刚愎他用，这个他就是徐树铮。袁世凯称帝，举国哗然，护国军兴。袁世凯很快众叛亲离，不得不宣布取消了帝制，并请段祺瑞出面组织内阁，以便挽回局面。但袁世凯和段祺瑞的合作是貌合神离，其原因便是段祺瑞不可能离得开徐树铮，他要任命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而袁世凯偏偏对徐树铮颇有微词。为此，段祺瑞请张国干出面向袁世凯游说。袁世凯虽然不情愿，但也不想撕破脸皮，末了便让徐树铮出任陆军次长。段祺瑞知道之后大为恼怒，最后两边折中的结果是徐树铮出任帮办秘书，也就是副秘书长。段祺瑞为了徐树铮敢和老上司叫板，可见徐树铮在他心目中的地位。黎元洪任总统之后，段祺瑞再任国务总理，段祖阁的第一件事仍然是拟命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如同袁世凯一样，黎元洪也是坚决反对。他对张国干说：请你告诉总理，一万件事我都依他，就这一件我办不到。张国干不敢把这个话转告给段祺瑞，只好向徐世昌讨教。徐世昌怕段黎二人一上台就闹矛盾，当即劝说黎元洪。黎元洪无奈，只得照办。不过他有一个条件，就是坚决不单独见徐树铮，凡是徐树铮有事见他的时候，必须由总统府秘书长同行。黎元洪的这个条件乃是因为他对徐树铮的傲慢犯上深恶痛绝。曾经有一次， 徐树铮拿了三位官员的任命状到总统府请黎元洪盖印。黎元洪顺口问了一句这些官员们的出身，徐树铮就十分的不耐烦，说你快点盖印吧，我的事情还忙得很呢。贵为民国大总统，竟然被国务院的秘书长当面顶撞，黎元洪气得脸色发青，但却只敢对手下的人发一通牢骚，说我本来就不要做这个总统的，而他们竟公然目无总统。民国要人之中，黎元洪因为脾气好而人称黎菩萨，但面对段和徐的强势，这泥菩萨后来也是忍无可忍，并因为利益相争而演变成了史上有名的府院之争。而直接的后果呢，便是导致了张勋复辟。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啊，张勋儿戏般的复辟乃是徐树铮所策划的。徐树铮此前到徐州会晤张勋，向张勋表示知道啊，也就是段祺瑞只求达到驱离目的，一切手段在所不计。言下之意，即使张勋复辟，段祺瑞也并无反对的意见。于是天真的张勋呢，就真的带了5000辫子兵浩浩荡荡地杀进了北京。但等到张勋把溥仪这具政治僵尸从紫禁城里扶出来粉墨登场，同样也是在徐树铮的策划之下，段祺瑞于马场誓师，高调通电讨伐张勋。仅仅两个星期，张勋和溥仪的复辟闹剧便戛然而止，黎元洪黯然下台，段祺瑞则坐收三造共和的美名，并成功的东山再起。徐树铮和张勋本系旧交，但为了主公和自己的政治前途，他充分地利用了头脑简单的张勋。张勋去世之后，徐树铮曾赠其挽联一副，表达了某种程度的同情和伤感。挽联是这么写的：仗匹夫节，挽酒妙龄，其志堪哀，其余不可及也。有六尺孤，无一剖土，斯人已死，斯事谁复为之。黎元洪下台之后，段祺瑞将冯国璋推上了总统宝座，他本人又一次阻隔。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如火如荼，这一回对德意宣战水到渠成，且还以参战为名成立了一个凌驾于各个部门之上的特殊机构，叫督办参战事务处，负责训练参战军，由段祺瑞亲任督办。一年之后，随着一战结束，参战督办改为边防督办，参战军改为国防军，后又改为边防军。此后段祺瑞又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和西北边防总司令，职责为划归西北边务并振兴各地方事务。徐树铮受命之后，在河南和安徽等地招募新兵，并对已经划归参战处的4个奉军补充旅加以整编，组成了西北边防军，下辖4个混成旅。按段祺瑞和徐树铮的本意，成立以参战为名的参战军，主要是为了扩充势力，以便实现蓄谋已久的武力统一中国的梦想。但因缘际会，徐树铮和他统领的这支西北边防军却结结实实地为维护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徐本人呢，也因而被孙中山大为称道。众所周知，如今被称作外蒙古的地方历史上曾是中国的一部分，辛亥革命之际中土大乱，在沙俄的策动之下，外蒙古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于库伦独立，建立大蒙古国，并自立为帝，年号贡代。随后呢，俄蒙军队包围了清政府驻库伦的蒙古办事大臣衙门，解除清军武装，并将办事大臣及随从押送出境。外蒙的独立，清政府和继后的国民政府均不承认。2年后，在沙俄威逼之下，袁世凯不得不和沙俄签订了中俄声明，声明规定中国承认外蒙古自治，外蒙古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中国不得在外蒙派驻官员 军队以及移民。十月革命之后，俄国无力东顾，由此引发了日本对外蒙古地区的贪心。在驻库伦武官松井中佐等人的策划之下，日本拟成立一个包括布里亚特和内外蒙古及呼伦贝尔在内的大蒙古国。八世哲布尊丹巴称帝前，外蒙的政体是王公管政，喇嘛管，但哲布尊丹巴上台之后，集政教大权于一身，喇嘛当道，王公大权旁落，引发后者的强烈不满。再加上畏惧日本乘机侵占，王公们纷纷策动撤销自治，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归附中央，而是为了恢复前清的旧制，以便重掌大权。当时呢，代表国民政府驻库伦的都护使名叫陈毅，和开国元帅的陈毅是同名。都护使陈毅举措失当，哲布尊丹巴坚决反对撤职。这个时候，徐树铮奉命处理此事。徐树铮显示了一个边裁的雄才大略，他在任西北边防筹备处长的时候，即对外蒙及日俄之间的关系了如指掌。他认为外蒙对中国徘徊观望，乃由于日俄蛊惑所致。为此，他刚一来到库伦，就和松井交涉，通过国际法惯例，将松井非法派遣到库伦的100余名士兵缴械，对蒙古喇嘛王公在中俄日之间的骑墙态度，徐树铮认为是中国方面不够强势。为此，他在入蒙之前调集了80辆大卡车，入库伦的时候，每车乘士兵20人，将所有的新式武器悉数向蒙古人展示。车辆进入军营之后，士兵受命伏于车内，上以帆布覆盖，重又离开营房，驶到库伦郊外，混入其他车辆之中，以为疑兵之势。当时呢，徐树铮所部只有8000人，但是外界纷纷猜测他至少带了有50000的军队。徐树铮曾留学日本，精通日语，与日方打交道根本就不需要翻译。到外蒙之后，他突击学习蒙语，并告诉左右，在我学习蒙文之时，非有特别重要的事故，概不会可。这个罕见的语言天才仅用了2周时间，便能够用蒙语与蒙人交流。陈毅此前徒劳无功，在于他的优柔寡断，一会儿呢幻想通过王公来说服喇嘛，一会儿又幻想通过喇嘛去说服王公，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过是仰人鼻息，甚至是与虎谋皮。而徐树铮则不同于陈毅，他是懂得用权术来处理外蒙问题的，针对王公、喇嘛和活佛的弱点各个击破。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19年11月17日，外蒙古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俄蒙一切条约，蒙古全境归还中国。至此，徐树铮入蒙仅22天，不费一枪一弹，便完成了外蒙重归版图的重任。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此后，徐树铮在外蒙设立边蒙银行，聘请德国化学家从事地下资源的调查，从天津引种大白菜，使外蒙风气为之一新。要知道，此前外蒙可从来没有过蔬菜， 总之，倘若

徐树铮专心地治理外蒙，徐本人拥有如此广阔的土地与资源，完全能像后来的盛世才独霸新疆那样割据外蒙，而外蒙也不至于在数年之后再度独立，并永远地从中国版图分离出去。只可惜呀，徐树铮志不在这边僻之地，更何况他不可能背弃有知遇之恩的段祺瑞。当中原战事爆发之后，徐树铮不得不带领他的边防军回到内地，投身到内战的厮杀中。徐树铮收复外蒙，赢得了孙中山的高度评价。孙中山在给徐的复电中称：“吾国久无班超，夫子借其人，直视于旬日间见此奇功，以方古人，谓之孰欲。此前清济世，四翼协二，基于日促国百里，外蒙纠纷，一及七年，一旦复用。”重建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欣鼓舞者也。作为革命者的孙中山，向来与军阀段祺瑞和徐树铮之流是汉贼不两立的，因此孙中山这通电文遭到了部下的质疑。对此呢，孙先生解释说，徐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夫介子和陈汤，功论自不可没。孙中山对徐树铮的盛赞固有为其收复故土而欣慰的因素，而另一个因素则与当时的国内政局不无关联。在北方，直皖建成水火，很快便爆发了直皖大战，并以段祺瑞的失败告终。在南方呢，孙中山受桂系的排挤，始终郁郁不得志。孙中山的一大设想就是联合段祺瑞和张作霖，以图崛起。革命家也要审时度势，也要合纵连横。孙中山对徐树铮的赏识是不言而喻的。直皖大战失败之后，徐树铮下野，避居天津。随后呢，他前往桂林拜会孙中。孙中山在给蒋介石的信中称：“徐君此来，为我多年渴望。”极致相见，两个人是惺惺相惜。孙中山甚至不揣冒昧，请求徐树铮留下来做他的参谋长，但是徐树铮乃是段祺瑞的至交，只能婉辞。他说：“我在北方帮助孙先生，会比在孙先生身边作用更大。”孙中山去世之后，举国哀悼，挽联无数，而公认写得最好的，则出自徐树铮之手。上联是：“百年之政，孰若民先。”何居乎一言而兴，一言而丧。下联是：“时人已还，使无功在，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直皖之战败北后，段祺瑞退居天津，徐树铮隐身上海租界，两人时刻不忘东山再起。1924年夏秋之交，江浙战起，交战双方一为皖系的卢永祥、何凤林，一为直系的齐燮元、孙传。齐孙深恐能量极大的徐树铮在上海捣乱，便通过租界要求他离开上海。英国总领事向徐树铮表示，香港、大连等地都可选择，只要不留在上海就行。徐树铮却是出人意料地提出他要去伦敦。他的一个朋友对此很不解，徐树铮告诉他，段派一意拉拢日本，其他列强尤其是英美当然会眼红，所以直系的曹吴变成了奇货可居了。处在现今国际局势之下，要想搞政治就必须多争取他国，因此我决意去欧洲认真了解他们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情况，有机会就和朝野的政治家接触，这对老总将来出山是会有益处的。就在徐树铮将要出行的时候，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总统曹锟下台，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段祺瑞急需徐树铮出谋划策，因此反对徐出国，但徐一再的坚持，段祺瑞只好任命他为欧美考察专使。原本的私人行动
变成了国家行为。

徐树铮的考察历时半年多，先后会见多国政要，使车所至，上自军相，下逮士庶，莫不疏礼相待。在法国有百里所中将接待，在俄国会晤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美国会见第30届美国总统柯立芝，在东京日本天皇、首相和外相先后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意大利的时候，徐树铮与墨索里尼两次会晤，相谈甚欢，乃至外界普遍传言说墨索里尼将大力地支持皖系，助其武力统一中国。徐树铮多才多艺，举凡诗词、书法、音乐均有涉猎，而且都达到了专业的水平。平素与徐来往的乃张謇、林纾、何绍民、马伯通这样的大师级的人物。以昆曲而言，徐树铮不仅能自夺曲谱，还曾与于振飞这样的名角同台演出。状元张謇为此写诗相赠，把他和梅兰芳相提并论。诗曰：将军高唱大江东，气宇梅郎角两雄，识得刚柔离合意，平章休问老村翁。以诗词而论，他留存的200多首诗词大多清新可颂，因而北京文史馆馆员徐一士先生认为徐树铮的文章及诗词颇有功厚，不乏斐然之作，不仅以人传也。一介儒将徐树铮也因此看不起行伍里那些胸无点墨的军阀，如冯玉祥、张勋等。正是有着这种过人的文化素养，在考察过程中风度翩翩的徐树铮虽系军人，却给人以儒雅斯文之感。徐树铮受邀在英国皇家学院演讲时，题目赫然是中国古今音乐沿革，其风流与博学把同时代的军人比下去不少。考察结束后，徐树铮自上海登陆，上海滩的大亨如黄金荣、杜月笙，以及此前为敌现在为友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均亲自欢迎。上海各团体举办盛大宴会，庆祝专使成功观察归国。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回国之后的徐树铮面临着什么样的复杂政局呢？等待这位民国初期的奇男子的将是怎样的宿命？下期天下故事会精彩继续，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79集。
2: 上回说到，我刚到医务组的时候，连简单的团棉球都做不好，看着那些亲手制作出来的残次品，给自己想出了很多的处罚方式，结果这些猜想都不对，不过是把学西医的老镇他们叫到一起，让我和他们一起把团棉球再学一次，叫我跟着他们做。这几个当过几天西医的果然对棉花熟悉得多，做得很合乎规格，我一边看一边试，慢慢的也就学会了。在哈尔滨的时候，就有许多在看守员来说也许很自然，而在我们心里却留下异样感觉的事儿。按规定，我们吸烟的犯人每月每人发给一条半纸烟，开头的时候烟瘾大的人自己不知节制，不到月底就先抽完了。有位姓王的大高个儿看守员是吸烟的，

0: 我也和弟弟妹妹玩过室内游戏，我除了打手板别的全不会。打扑克我看别人玩总是不明白。不会玩还行，好，我叫了班来。这个矮壮身材红光满脸的准尉走了一会儿，果然来了。来了就坐在铁栏杆外边的地上，很有信心地教起我打扑克来了。我就不信玩扑克还有学不会的，我连一分钟不用就学会了打百分。他一边教一边宣传，还回过头对王看守员说，那时候行军打仗一有空俺们就打，班长要不拦着几个小伙子连觉都不睡了呢。我那时也不好意思不学，心里却充满了疑问，他怎么有这么大的兴趣教我打百分呢？到后来我才明白，这里面原没有特别原因，原因就是他认为一个人不会玩，特别是不会打百分，那简直是件不幸的事儿。我第一次捉老鼠的故事也使我永怀不忘，那是除四害运动在监狱里刚开展了不久的时候。这天我在所长的会客室里会见一位首长，就是在哈尔滨曾问过我为什么不向日本人抗议对中国人屠杀行为的那位。在谈完我的学习和劳动情况后，谈话转到零碎的生活上，谈起了这几天除四害运动的事情。所长笑着插进来问我，你打了几只老鼠？
1: 啊，我没打着，我说。
0: 苍蝇呢？你还不杀生吗？这一句话让首长和我都大声地笑了起来。我早已不干那糊涂事儿了，可是苍蝇打到的也不多，因为经过几次卫生运动实在不容易看到苍蝇了。老鼠还有的是呢，所长说，给你一个任务，一星期之内抓两只老鼠，能不能办到？我有点畏难，想还一个价儿，可是最后还是把任务接受了下来。我接受了任务，拿着一根棍子跑了几个地方，也没有发现老鼠的踪迹。我心里非常愁，不用说两只老鼠，就是找一根老鼠尾巴，对我也比千斤担子还重。同伴们知道了我的任务，有人告诉了我露天会场的舞台下可以找到，有人说温室里有。线索有了，可是还没办法去捉。这时候值班的江看守员从门前走过，我又把困难向他说了一遍，谁知这一说连不值班的王看守员刘看守员也知道了，也全帮起忙来。有的交给我做老鼠夹子的办法，有人给找鼠洞，有人索性去给我借工具材料，简直好像办喜事儿一样。在四方支援之下，我有了老鼠夹子，我超额超时完成了任务，我捉了三只老鼠。我像个凯旋的将军一样向所长汇报了战绩，所长高兴地点点头，笑得很开心。
1: 很好啊，啊，你这又是一个进步啊。
0: 所长脸上的笑容是真正高兴的笑容。这天有许多下了班的看守员看见了我，都是这副笑容。这种笑容以前也是常看见的。我第一次交出了合乎规格的纸盒，第一次和别人一样的收拾屋子扫洗地板，第一次提前洗完了自己的衣服，第一次把抬煤的扁担放上肩膀，我都遇到过这种笑容。不过这一次遇到的是更集中也更令我兴奋。我忽然明白，每当我有了一点进步，就会引起从所长到看守人员的每个人的衷心的高兴。我就是这样一步步被他们引导到正路上来的。想起刚回国时对所方人员的议论，真是可笑。因为看守员和我们想象中的不同，把我们当人待，就认为这是专门挑选来的，甚至猜测到挑选的条件，首先是没有受过伪满的罪，对日本鬼子和汉奸没有什么冤仇。事实上，在东北生长到三十上下的中国人，除了汉奸，谁不受罪？ 由于这次捉老鼠的机缘。

0: 我和江看守员谈了一次天，我那种妄信完全被推翻了。至少这个热心的为我设计捉老鼠又因我捉到老鼠而衷心愉快的江看守员是对伪满怀着血海深仇的。江看守员在几个看守员里比较年轻，他不像稍有点岁数的王看守员那么稳重和略带潇洒，也不像满面红光的刘看守员那么从老远就令人觉出一股旺盛的火力。那一年送西洽去医院，西洽背在他背上就像一个破口袋挂在一块大石头上似的。江看守员不到30岁，比王看守员矮些，比粗壮的刘看守员瘦些。他平常说话不多，说起来很简短又很温和，好像一辈子和谁也没吵过嘴。有人说他很像刚进城不久的农村人，他这是忍受过压抑的农民的脾气。事实上他也真是一个农民，但并不是一个忍受过分的压抑的人。那天我们从东北老鼠到了东北的农村，谈到了在北满的他的家乡。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那个屯子早没有了，吉家病屯给病掉了，病到第二个屯子又要病，这个屯子也没有了。他说他原有父亲母亲7个姊妹1个兄弟，连他一共11口人。9岁那年，抗日联军在他们屯子附近和日本鬼子打仗，日本鬼子把全屯的房子全烧了，把全屯的人赶出去，并到50多里外的大屯子里。不到一年，因为屯子里百姓给抗日联军送粮，全屯又给鬼子烧光，又把全屯人赶出去，并到另一个屯子。这次要过一条大河，鬼子汉奸通知说限10天搬完，不搬的就杀头。老百姓吓得要命，连东西都顾不得拿。江看守员这一家就只拿出被子，牵了牛就跑出来了。新屯子里房子不够住，搬来的人只好搭窝棚睡。秋天来了，伤寒流行起来，成批的死人。他兄弟姊妹9个，这一年死的只剩下他一个。活人都没有衣服穿，死人更是光光的。大人还有个薄棺材板，死了的孩子就是光光的往山沟里一扔。我那死去的8个姊妹兄弟全是这样扔到山沟里喂了狼。住在窝棚，屯子周围还叫挖了沟壕，垒了墙，鬼子兵在4门把着，不让随便出入。屯里5天就大搜查一次，鬼子兵搜起来用刺刀东挑西戳，爱拿什么拿什么，实在也没有什么可拿的，因为人人穿的都像叫花子。他说我有家亲戚全家3口只有1条裤子，谁出去谁穿，有钱也买不到布，只有用豆节做的更生布，穿不了多少天就破了。有一次说是可以拿户口证去抽签，10件能有1件买到清白布，我却抽签只抽到几尺花布，就做了条花布裤子，穿了不到1年也破了。拿出河粮的能买到好布，所以只有地主家能有布，我家也租不到地，地主觉得雇工比出租合算。后来好不容易租到日本矿上的一晌地，没牲口，用15个工换了地主的牲口工，收了3担，去了租子和出河粮，只剩了1担。我父母又总给鬼子拉去，这年我13岁，父亲随鬼子讨伐给背东西累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干。15、16岁那年，鬼子和警察天天来搜粮食，我母亲把剩下的玉米碴子藏在酸菜缸里，警察看见缸里水变了色，查出来了，把我母亲打得快死了。我只得到地主家跪着求少东家行好，借点粮，借了5。

斗高粱，到秋要还十斗。这年收下的粮连一担都不到，我看是活不成了。这时同屯的穷人商量，反正是活不了，抢地主的。我母亲听说拦着不让我去，我拿起口袋和棍子就去了。这一夜功夫，100多人抢了他150担粮。我把抢来的半口袋粮给了母亲，就上山找抗联去了。找到了队伍，说我太小，怕吃不了苦。我说我一家11口人，就剩下1口半了。这一句话收下我了。这时他笑起来，然后又说，那时觉悟不高，就知道自己家里死了9口。干革命嘛，那不只是为了一家的冤仇啊。这是多么熟悉的响亮的声音，干革命嘛，就是由于这个崇高的思想，这个每天心里埋藏了巨大仇恨的人，在冬夜深更提醒我盖好被子，那样热心地帮助我捉老鼠，在捉到之后又那么由衷地为我高兴。而他在当年康德时代却是冬天连裤子也没有穿的，被康德裁可的吉家并屯法令夺去了他的8个姊妹兄弟的性命。为了伟大的理想和事业，这些默默无闻的人埋着头做着世界上最复杂的、史无前例的改造罪犯的工作。在这种工作中，他们要遇到千奇百怪甚至令人难忍的，只有具有高度涵养的人才能淡然处之的事情。应付罪犯的无理取闹，冬天给罪犯挑热水洗脸，而他们自己只在洋灰池里洗冷水。罪犯按营养标准吃精米白面，而他们只吃高粱米。这比较起来还算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要为了事业而不去计较自己的得失，要在那些曾经把屈辱和灾难放在他们头上的人们面前心平气和地进行着一切必须做的工作，而且是真诚由衷地为这些人的一点微小的进步感到高兴。这是具有何等坚强的信念和高贵品质的人们呢？由于出现了这样的信念和这样的人，因此才有了这样多的不可思议的奇迹，在我面前才出现了那么耀眼的光辉。也由于我终于明白了它，而看到了自己的前途，这种光辉对我也就发生了不可比拟的巨大的意义。1958年秋天的一天，我在医务室工作的时候，忽然听到一个消息，老所长被调动到一个更重要的岗位上，离开我们了。一种说不出的不自在占据着我的心。这天整个工作时间里，老是在想这一件事儿。这位花白头的老上校，我刚来这里时很怕他，这并不是因为别的，只不过因为他是所长。按旧经验说，这就是犯人命运的主宰者。可是谁料得到，在他的直接主宰之下，人们竟会有这样梦想不到的处境呢？大约每个人都可以回忆起，当我们有谁和所长谈话的时候，尤其是单独接触的时候，特别有一种轻松的感觉。这是在一个爽朗幽默能洞察一切又能回答你心里藏着的问题的人面前的感觉。一听说这样的人离开我们这里了，我就特别自然地想起了那些过去的接触，那些有风趣的谈话。我从回忆中搜索着所长给我最初的教育是从哪一件事情上开始的。最先想起的是我向他坦白那一箱珠宝的事儿。不，还有比这更早的，在这以前他还曾经到我的间房来讲过话。但是这也不是最早的，我又想了一会儿，想起来了，最早的教育竟是不曾直接见面的一回事儿。在我刚进监狱不多天，把我的一家人调分开来，这大概是没有比这更早的教育措施了。我记得在我和家人分开失魂丧魄地去见所长，向他要求收回成命时，他的脸色冷冷的，毫无表情。虽然他答应了

0: 了下来，让侄子们仍和我住在一起。但是当第二次分开以后，我想起他的表情和觉出了同伴的暗笑，终于放弃了那个念头。从那时起，我陷入几乎无法穿衣吃饭和提心吊胆的窘境中。但这正是所长对我开的第一个方子，放下皇帝架子，练习独立的生活。假如没有这个方子，我一辈子也不会考虑到如何做人的问题。然后又出现了第二个方子，让甄瑞动员我交出珠宝，把主动权交给我，让我知道体验一下政策是不是对我例外。以后第三、第四以及无数的，不知让他花了多少苦心，他的心血都花费在这一个目的上。照他的话说，是让我们学会分析事物的能力，掌握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认识真理。下午我正要学习的时候，被代理所长的副所长金少校召了去，听普杰和妹夫们说，金少校的日文非常好，他原是专管日本战犯的工作，过去不常和我们一所的人见面，这回召我去是回答我几次的申请的一个问题。我要把我早交出的珠宝由政府正式接收，不要再作为我私人存所的财物。那个存条我早已毁掉了。金所长说，政府批准了我的要求，为了妥当地处理这批文物，叫我给每件东西提供些来历说明。那些归还人民的珍贵文物，当初是怎样从人民手中转到宫里来的，我很少能说清楚它，因为我过去一向没从文物的角度想过，只不过当作可以换钱的珍宝罢了。我提供的介绍也就仅限于他曾经在哪个帝后手里出现过，他是如何到了我手里，如此而已。记录的工作人员没办法，也只好由我怎么说他怎么写。在我一件件的介绍之中，当我拿起了一个水晶球的时候，忽然又想起了老所长，耳边又响起了他那句常说的话，要学会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这句话对我说来，也就等于是要会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个水晶球曾被我用作为祈求好命运的工具，球里面有一粒舍利，是一个大喇嘛送我的，另外还有一个小银盒，里面有个陶土制的菩萨塑像，从伪满时起，这个银盒就挂在我的脖子上，每次我拜佛念经必先对水晶球磕一阵头。在苏联的五年，每天没有断过这种功课，目的就是为了求得一个好命运。回国之后不久，这些东西连同树珠全给所方存起来了，今天我又看见了它，不由得想起命运这个问题。在通化大栗子沟日本式的房子里，有一次我听见随身的几个侄子悄悄议论着未来的吉凶祸福，最后谈到生死有命，祸福在天的结论时，引起了我的共鸣，不由得合起手掌说，倘能脱此当前大难，我势必出家当和尚。本来愁眉苦脸的侄子们倒叫我这一句话惹得咧嘴笑了起来。对于这种犯上的举动，我本要发作一番，随后一想，大家都在听天由命，正在谁也保护不了谁的时候，何必多得罪一个人呢？所以就按下了这股怒气。在日本人最后导演下扮演了退位这一幕后，我顿然感到人生即一世，安然若标尘，这句古诗对于许许多多的皇帝来说完全恰当。从这时起，我又认为命运是不可捉摸的。回想我过去的半生中，每次卜算命运，我得到的预言总是最好的，而最后的结果总是最糟的。料想历史上每个倒霉的皇帝类皆如此，原先恭维话听得最多，最后倒运也倒得最惨。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 微信小程序

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西魏王李密接见了几个由打洛阳城投城来的士卒。李密现在呀，早就有心要攻打洛阳了，所以呢，对洛阳那方面所有的东西都非常感兴趣啊。一听这几个士卒是由打洛阳那里投城过来的，口口声声说是受不了王世充的虐待，想要投奔明主。当然李密呀也不傻，心里头对这几个士卒并没有完全相信，不过呢，他仍然想亲自的审问一下这几个士卒，从他们嘴里头，甭管是真的是假的信息里头，李密自认为可以分析出真实的洛阳信息呀。所以呢，李密亲自接近了这几个士卒，而且呢，是在副军师李玄英这些心腹的陪同下，在大殿之中接见的，没让徐茂公那些瓦岗旧将在身边。李密现在呀，刻意的在大魏内部搞起了两大阵营啊。说这是为什么呀？李密傻不傻呀？人家都团结一致，他非得弄成两帮，那两帮不相斗吗？不互相掣肘吗？李密不这么想啊。李密觉得只有分成两帮，这才能够审核出原来那瓦岗旧将里谁人可用，谁人不可用，谁人跟自己一条心，谁人还有二意。那跟自己一条心的，慢慢的由打那个阵营给引到自己阵营来，有二意的慢慢的再往外排，直到排出队伍。这么一来呢，慢慢慢慢，瓦岗大卫剩下的都是自己可用的心腹忠臣了，那自己就能完全的把握住大卫的政权了。说就不怕两方面闹矛盾吗？闹矛盾更好啊，作为君主啊，那就得平衡双方的矛盾呐，让他们打起来才好呢。打起来，我从中调和平衡，方显我君主本色呀。 那如果他们铁板一块，回头都来对付我，那还了得呀？李密呀，有足够的自信，觉得自己能够从中平衡啊。他觉得自己有打过去的历史吸收了很多智慧，在这一点上他是非常的自诩啊。从小就牛角挂书嘛，传扬天下的故事啊。但是人呐，不要随随便便的对自己的掌控能力那么的自信。你要知道啊，人好办事好办，人事不好办的，你还在这里人为的玩人事，那弄不巧就会引火自焚呐。因为现在不是天下就你这一股力量，也不是你西魏王成为天下众势力当中的绝对老大，还有别的势力呢。你要对这个人事瞎玩胡玩，玩的一些人伤心了，冷意了，人家还有个词儿可选，哪个词儿啊？跳槽，人家不在你这干了，不在你这干了，跑到你敌对势力那里了。到那时，人家帮着你敌对势力打你，那肯定得把你置于死地呀，一点情面不给你讲啊。所以李密这个人呐，太过聪明了，聪明反被聪明误啊，人为在这瓦岗内部制造矛盾。本来瓦岗蒸蒸日上，他呢慢慢的由内部给你掏窟窿，自己掏自己窟窿，你说这人多傻吧。接见这几个降卒，身边没有瓦岗旧将啊，而是李玄英带着现在给他收揽的这些心腹在一旁看着。李密呀，表面上对这士卒们非常和蔼呀，哎呀，你们呢在洛阳受苦了，来我这里就算来对了呀。洛阳那王世充狼子野心呐，本身他跟咱们就不是一个族的人呐，你看看长得一脑袋卷毛啊，那是汉人吗？啊，那是胡人，那是蛮夷，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呀。你们呢能够离开他，弃暗投明，本王双手欢迎啊。只要你们在本王这里对本王忠心耿耿，好好的干，你们放心呐，本王保你们未来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要比在洛阳风光的多呀。多谢魏王，多谢魏王，我们就这么想的，我们未来啊一定对魏王忠心耿耿。好，我先问你们一问，最近那洛阳城王世充在忙些什么呢？启禀魏王，这段时间呢，王世充在洛阳也在招兵买马呀，有不少的新兵都投奔他了。哦，这王世充倒也有人缘啊。王世充平常待你们如何呀？这王世充啊，平常待我们非打即骂，要不然我们能够离开他吗？我再问你们，既然王世充最近又招了那么多的兵士，那你们最近这吃食如何呀？李密的意思，王世充守着这么一个洛阳，他的几座粮仓都被我给掐断了，洛阳城中粮草都已然成问题了，他还招那么多兵，那你们是不是每天就得吃稀汤寡水啊？我问一问，如果说这王世充现在已然绝粮了，那现在呀正是我攻打洛阳的好时机呀。可万没想到啊，李密这么一问，这几个士卒啊就说了，启禀西魏王，最近呢我们伙食好得很呢，比之前还好呢，王世充啊还一个劲儿的给我们呢赏酒

赏肉，给我们改善生活。每天呢，我们都吃得酒足饭饱。要说从这个吃食上来说吧，我们呢还真就不愿意离开洛阳啊。但是呢，我们觉得在洛阳没有希望，都慕西魏王您的大名啊，这才离开洛阳投奔西魏王啊。哦，李密说，你们可说的实话，是实话，天天有酒有肉，是啊，多长时间了？这有个四五天了吧。之前呢，之前没得饭吃，反正是每天呢也不能说太稀的粥吧，稠乎乎的粥，一人呢能来上两碗，给俩窝头，就这么聊一糊口啊。这两天突然间就改善生活了。哦，李密点头，好吧，你们投我这来了，我虽然不能说呀每顿饭都管你们大肉大酒的，但是啊，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让你们开开荤的。总之啊，在我西魏做士卒，不会比在王世充洛阳那边差的。你们呢，好好干，朕不会亏待于你们。多谢魏王。好啦，把他们带下去，好生安置。是，有人呢，把这几个士卒带下去了。等他们走了之后，李密望着条案上一趴，这眉头就皱成一个大疙瘩了。怎么呢？李密琢磨呀，哎，这个王世充我可知道啊，这个人呢一向很小气呀，很吝啬的一个人呢，对士卒向来苛刻，这个人呢贪财，有点钱都不愿意往外花呀，对士卒非打即骂，平常能够让士卒吃饱饭那就算不错了，怎么突然间哎给这士卒大酒大肉啊。这王世充啊无利不起早啊，这是个很现实的人呐，既然给这士卒吃酒吃肉，那王世充想要的就不仅仅是这酒是这肉了，他必有所图啊。李密又一琢磨，最近我派那么多探子给我探听东都洛阳的消息，所有探子回来都报说这王世充那洛阳里头的粮草已经撑不了太长时间了，但即便如此，这王世充还让这些士卒在那里大吃大喝，他犯病了，难道说吃光了他开城投降？这不是王世充所为呀，那他为什么这么干呢？他这么干呢，那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王世充啊要准备采取行动干一件大事儿。那这大事儿是什么事儿呢？李密啊想到这里，噌站起身来，在自己这个房间里是来回踱步啊，一个劲的合计，这个王世充会干什么呢？这个王世充会干什么呢？甭管干什么，他一定得干点什么。这李密啊想的一点不假，王世充这个人确实如此，无利不起早啊，让这些士卒大吃大喝是喂饱了他们，给自己卖命。卖什么命啊？确实啊，这洛阳像李密探子打探的那样，粮草马上用完了呀。洛阳城中十多万军队呀，那人吃马喂每天得耗多少粮啊，所以呢计毒莫过绝粮嘛，打仗打的就是粮草啊，眼瞅着粮草要用完了怎么办呢？自己又不会生产粮食啊，在洛阳周边的这些粮仓都在李密手里控制着，那要想要粮就得跟李密要。

0: 那李密肯定不给呀。李密这意思要把我洛阳困死啊，他要拿我洛阳城啊。那李密要不给我，不能活活的在这里饿死，怎么办？王世充啊，那也是狠家伙呀，把脚一跺，牙一咬，与其在这里白白等着饿死，还不如啊冒死一拼，怎么拼呢？带领大队人马偷袭星落城。星落城里有星落仓啊，星落仓那多少粮食啊，只要把星落城拿下来，我洛阳粮草问题马上就解决了呀。但他也知道吧，星落城现在重兵把守啊，李密本身就在那里，瓦岗那些英雄那些大将也都在星落仓里，我偷袭星落仓这胜算能有多大呀？哎呀，王世充心说话，老百姓说了，有早没早我也要打他几竿子呀，反正不能在这饿死。那么这一次偷袭啊，就得让我手下士卒给我卖命，就得往前冲啊，那不给人养饱了，人家能给自己卖命吗？所以王世充这些天才加大了对士卒的生活改善呢，顿顿是有酒有肉啊。王世充也派出很多探子探听星落城这边的消息，经过几天打探呢，探子回禀王世充说，星落城这边的瓦岗军呢最近都在休整，看那意思一个个的懒洋洋的，可能啊在这东岭关铜旗镇打得特别累呀，所以最近一段时间人家都在那里休整，就连防守都没有之前那么严密了，是吗？王世充一听，好，这就是个大好机会呀。让所有兵马准备。王世充啊抬头看看天，最近这两天呢一直阴云密布的，正是偷营劫寨的好时机呀。这一天傍晚，天空当中啊那黑云黑压压的，风这么一吹，呜，呵，正是个月黑风高夜呀。王世充一看，行了，就在今夜劫取星落城，给我点起人马。这些人马呀早就严阵以待了，都等着呢，一会儿功夫点齐了，偷偷出了洛阳东城门，就奔星落城疾驰而去呀。就在这狂风当中，遮掩了马蹄声响啊，星落城离洛阳城也就60里地呀，一夜奔袭，到了下半夜就离这星落城不远了。王世充在队伍正当中啊，也是骑着马正往前走着呢，突然间呢听到前面有喊杀声响啊，哎呀，挺大挺大挺大，哎，王世充吃一惊啊，怎么回事？这时有探马兰旗前来禀报，报启禀将军得知前头部队遭遇了魏军阻击。王世充一听，哪来的魏军？有多少人马？领兵带队的将军为谁？好像啊兵马倒不是很多，也就是100几，领兵带队的是瓦岗大将拼命三郎王八党。哦，王世充一听，是个小股部队，领兵带队谁？王伯党。王伯党这个人呢我倒听说过，说他打这个红泥关，结果呢被那红泥关新闻里的媳妇儿生擒活捉了，后来呢又去打宁阳关，也老打不下来。哼，这个人呢徒有其名未必有其实啊。王世充这个心呢才放下来， 看看身边的将领，各位啊，你们可能有所不知吧，瓦岗军中最厉害的那得说是秦琼啊、罗士信啊、程咬金这样的精兵猛将，小小的一个王伯党，名不见经传，不在话下，不用理他，继续前行，直捣星洛城。是，其实啊，王世充说这话也是给大家打气呀，别被人家给吓着呀。今天的主要目的，那就是奇袭星洛城啊，能够把星洛城打下来，哎，那比什么都强啊！一个王伯党不能够挡住我呀！王世充吩咐军队随我来，冲那王伯党冲锋，杀呀杀！这大队人马冲王伯党这么一冲，王伯党一看不好，赶紧的把掌中枪往上一举，代替军令，撤撤！带着瓦岗西卫军是扭头就跑啊！王世充这兵勇将猛，杀呀哇！掩着屁股就把王伯党那支小股部队给打溃散了呀！哎呦，打的王伯党啊慌不择路，带着这200多人呐、连那星洛城都没敢回去，可能打迷糊了，四散奔逃啊！王世充一看，就这个啊！我说什么来着，这言过其实啊，王伯党没什么能耐，继续偷袭，还偷袭呢。那当然了，王世充今天心中有底啊，因为有打洛阳城带出来10万随军呢、这一次志在必得呀，就扑到星洛城下了。王世充把手中宝剑一举，给我攻城！今天呢，那是硬攻啊！来到这城底下，就开始架云梯呀、把那攻城计咕噜咕噜咕噜全推过来了，箭栏啪啪啪啪啪，往里直射呀！随军在箭栏的掩护下上城啊，哒哒哒哒哒哒哒，攀登云梯就往这星洛城中爬呀！也就刚爬到一半，唰，怎么呢？星洛城头上现出了魏军呢、一个掌中强弓硬弩，有人吩咐一声给我射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立刻箭如飞蝗啊，爬城的那些士卒倒了霉了，刚爬了一半啊，噗啪呀，噗啪啪啪噗噗噗噗噗噗，像下饺子似的由打城墙上就掉下去了，顿时就听见四面号角齐鸣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杀呀杀呀！王世充大吃一惊啊，怎么回事？往左右这么一看，哎呦，无数火把照若白昼一般的，由打两厢杀来了无数的瓦岗军的，感情啊！人家瓦岗军在那里伏兵等了多时了，左边单雄信、尤俊达等人，右边大刀王玄、王军阔，加上神射手谢英登等人，率领重兵将唰冲杀过来了，一下子就把这王世充给半包围起来了。呀，王世充大吃一惊啊，这是从哪冒出来的？他不知道啊。他这一次偷袭星洛城的计划早就被人家李密呀给识破喽。李密怎么识破的呀？咱说了，通过那几个降卒一说，这个小气的王世充这两天请他们吃肉，请他们吃酒，李密背着手在那溜达，李密心说王世充这个人无利不起早啊，他肯定是有大行动啊，那还能够有什么大行动啊？除了一个，那就是拼死要偷袭我的星洛城，要夺取粮草。有可能啊。哎呦，那我可不能不防， 要么说李密这个人呐，也确实不简单的，就凭着这几个降卒嘴里的话，就能够勘破王世充下一步的计划。说他就百分之百吗？谁也不能百分之百，那就得赌了。李密一下子压了这一宝，嘿，这一次啊，给他压中了。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王世充偷袭星洛城，他是万没想到啊，自己的这个计划被人家魏王李密给猜到了。你看，要么说李密不简单呢，就通过几个来投降的小士卒的话语当中，李密就觉察到王世充有可能会对我的星洛城进行偷袭呀。王世充那边呢没粮了，他狗急跳墙，有可能就袭击我星洛城啊。好啊，那我就给你来个将计就计。所以李密就在星洛城外安排了伏兵啊。那开始啊，徐茂公等人还觉得匪夷所思呢，这为什么突然间安排伏兵啊？说王世充有可能要偷袭星洛城，这一点是由打哪方面判断出来的？王世充那边没有任何迹象啊。所以徐茂公等人呢还劝谏李密呢，李密暗笑啊，我这里有判断的根据，但我不告诉你，我就是让你徐茂公啊回头得对我李密刮目相看，到那时我再攻打洛阳，你徐茂公啊就对我说不出什么话来了。所以呢，他把自己的根据没告诉徐茂公，也没跟大家解释，就说了，我呀也是能掐会算的，我也会观天下，我也能够预测，我就琢磨着王世充可能在这些天呢会对咱们星洛城发起偷袭呀，你们就按朕的意思，你们就准备吧，啊，不必问那么多，咱们看一看，先埋伏个五天再说吧。五天之内如果不过来偷袭，那咱们再从长计议。大家没办法呀，人家那是头啊，人家那叫钳钢独断，非得这么干，众人能说什么呀？另外，这是埋伏啊，不是进攻啊，埋伏那是守。就算敌人没来，自己这一方也不会有太大的损失啊。行了，徐茂公对众人说呀，就按主公的意思去做吧， 埋伏几日，再观成效吧。徐茂公的意思呀，埋伏两天，如果没见敌人，下一次你西魏王再这么干，再无端的独断，那我就得进谏了。到那时就可以拿这一回作为例子来说你。所以你看吧，互相藏心眼儿啊，这瓦岗内不能好得了吗？结果呢，埋伏的不到三天，果然敌军来了，王世充率领十万队伍攻打星洛城啊，刚往上一爬，哗，伏兵四起呀，城头上往下射箭，两旁程咬金呐、单雄信呐，率领兵马全冲上来了，一下子把王世充杀了个措手不及呀。王世充是万万没想到，人家怎么有防备呀？哎呀，不好，不好啊！再看爬到半城上的那些士卒们，全被乱箭射死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全掉下来了。自己两侧的队伍也被单雄信等人杀了个人仰马翻呢。王世充一看不好，今天中计了，本来要偷袭人家，结果呢，被人家给自己来了个反偷袭伏击战，嘿，赶紧撤。吩咐一声，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往洛阳撤。撤不好撤呀，人家瓦岗军呢、兜着屁股这顿杀呀，叽里呱叽里呱，正往前跑着呢，咚啪，迎面来了一支队伍，一匹白马，马鞍桥上银盔银甲素罗袍，掌中一条银枪啊，呆，王世充，你还往哪跑？还认识吗？

费青奴真是跟王伯党拼命的。甭管怎么说，费青奴这个人呢，对于王世充是忠心耿耿啊，用自己的生命给王世充拖延时间呢，就缠住了王伯党，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咬着牙跟王伯党大战20个回合，王伯党手起一枪，噗，哎呀，一枪扎中了费青奴的左腿，那大眼子也往外直血呀。费青奴一咬牙，王伯党拿命来，还杀呢啊，当当当，噗，一枪又扎中费青奴的左肩头啊，哎呀，拿命来，用右手抡着刀跟王伯党大战打，啪啪啪，噗啊，又扎一枪啊。就这么说吧，缠着王伯党战了40多回合，身上啊被王伯党扎了10来枪，那鲜血往外直冒，最后王伯党手起一枪，噗，在小腹软甲这个地方就给捅进去了啊。费青奴惨叫一声，王伯党也急了，前把一压后把一翻，使劲往旁边这么一甩，肉啪，把费青奴啊由打马上是挑与尘埃呀，挑出去1丈多远，啪，连挑带摔，加上费青奴之前身上10数枪，这位啊当即毙命啊。王伯党一看这费青奴全身如同血葫芦似的，王伯党一点头啊，吩咐手下人把这费将军尸身好生成殓起来。这也是一条汉子呀，怎么的，各为其主啊，人家能够舍生保这王世充，证明此人呢是个忠义之人呐，对这样的人人人敬重啊。虽然两国交战各为其主不得已，但是王伯党从心里头是佩服这样的人的，吩咐手下把这人尸体啊好生收殓，别被马踏如泥了呀，然后一挑枪再去找这王世充。哪找去，早就被其他将领保着杀出一条血路，败归洛阳啊。那毕竟10万大军呢，即便是遭到瓦岗军的埋伏，那人家人数在那里呢，想要一下子把人全部歼灭是不可能的呀，还是被大军保着王世充是逃回了洛阳城啊。瓦岗西魏军取得了一场大胜利呀，打扫战场，胜利品刀矛器械缴获无数啊，俘虏了敌军200余人，打死打伤1500余人呢。瓦岗军取得了一个大胜利呀，吓得王世充龟缩到了洛阳城，是闭门不敢出战呢。等到第二天，李密这边开了一个盛大的庆功会，李密啊，把文武百官所有将领全都召集起来，总结了这一次大胜仗，另外呢表彰了这一次有功之人呐。最重要的，李密是提醒大家呀，各位看到没有，战场之上瞬息万变呢。咱们1个月前认为不能够对洛阳立即动手，要休整3个月，可能啊在1个月前的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但是呢形势变了，我们看到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不想打洛阳，但是洛阳他要打我们呢，那王世充狼子野心呢，一直对咱们的星洛城是垂涎三尺啊。这一次啊，要不是寡人识破了王世充的奸计，咱们星洛城啊弄不巧就被他10万大兵给攻破了，多悬呢。所以各位啊，现在这个形势逼得咱们要重新的审视洛阳了，要调整之前的计划了。3个月休整啊，朕看太长了，朕命令
各位臣工。

位士卒，从今天开始磨刀霍霍，咱们的目标就是经略洛阳，争取在一到两个月之内拿下东都，可定中原。李密这么一鼓舞士气呀、得到了很多人的赞成啊，甚至瓦岗旧将好多人都认为李密的政策是对的，现在啊是对洛阳用兵的最佳时机呀。看来呀，洛阳虽然有雄兵十数万，不堪一击呀，跟我们西魏瓦岗军一接触，溃不成军呢。再加上他们现在缺衣少食，那正是压制洛阳城的最佳时机呀。魏王说的对，魏王圣明，魏王下旨吧，咱现在就去攻打洛阳。众人士气被李密给吊起来了，李密非常欣慰呀，好，各位啊，现在元帅人在涿郡养伤，太远了，对前敌军事鞭长莫及呀。军师呢本身日理万机，又代理大帅之职，难免顾此失彼，也劳累呀、朕非常的不忍呐、我看呢，这样吧，从今天开始朕暂代大帅之职，所有的兵将先听我的，军师呢仍然作为军师在一旁辅佐，咱们的目标就是经略洛阳呀、一句话，李密把兵权拿到手里了。徐茂公心中一咯噔啊，赶紧出班劝谏，陛下，臣以为现在经略洛阳为时尚早。哦，李密呀、其实对徐茂公这种劝谏有心理准备，看了看徐茂公，徐爱卿啊，朕刚才已然对大家分析了现在的形势，这一场大仗也打出了我们的士气，也看得出啊，洛阳王世充手下那些兵力并不足对抗咱们瓦岗军，那洛阳城近在咫尺，咱们现在不取还等待何时啊，不知军师为何在取洛阳上如此的胆小呢？李密啊用了胆小这个词，这是个带有贬义性的词，按说应该用谨慎，你为什么那么谨慎呢？这中性词，但说胆小就有些讥讽徐世绩了。旁边李玄英一听啊，陛下呀，臣以为啊这事也怪不得军师。哦，李密看了看李玄英，怎么此言怎讲啊？徐世绩心中也狐疑呀，心说话，这太阳有打西面出来了，李玄英居然能够站在自己这一边呢。可哪料到李玄英接下来的话，嘿，让徐茂公是气愤不已呀。李玄英说了，陛下，可能啊徐军师十数年来一直在瓦岗打的是防守战，这防守嘛，那当然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了，只要咱们的地盘没被敌军侵占，那就是胜利呀。所以呢十数年来可能就养成了徐军师小心谨慎的这么一个习惯吧。可不过呢现在陛下也说了，形势不同喽，现在呀对咱们大魏瓦岗军是形势一片大好啊，而且咱们的国策已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了，由打原来固步自封以自保为主，转变成了主动出击，开疆拓土，经略中原，讨伐大隋，这样的战略上来了。当时定这个战略的时候，我记得呀就有一些战将

在下面小声嘀咕啊，对这样的主动出击能不能取得效果呀？那会不会不但没有开疆拓土，反倒是损伤了自己原有的实力呀？当时很多人表示怀疑呀，我也看得出徐军师一直还是保持着原来的谨慎小心的态度。但是啊，事实证明啊，咱们连克五关呢，像什么四宝大将尚师徒、八马将军辛文礼，乃至武王杨方、杨义臣、双枪王丁彦平，都一一败在或死在咱们手里。咱们的地盘在不断的扩大，如果拿下东都洛阳，基本上中原可定啊。所以呢，事实证明咱们的战略是正确的，那开疆拓土之机最应该的是大胆向前呢，不要顾虑那么多，抓住战机马上行动。如果瞻前顾后，左瞅右看，嘿，陛下也说了，战场之上这战机是稍纵即逝啊，所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我说徐军师啊，您呐要好好的转变转变过去的思想了，不要那么的胆小怯懦了。陛下雄才大略，既然要攻打洛阳，那陛下呀一定是深思熟虑，对比了敌我两方的力量，这才做的决定啊。军师啊，你应该在一旁精心辅佐，咱们大家拧成一股绳去打洛阳才是，而不是啊，哎，拉陛下的后腿说一些危言耸听之言呐。呵，李玄英啊，给徐世绩定性了，你在这里说危言耸听的话呀，那再往下深说了，你这叫祸君之罪。本来咱的气势挺高的，你在这里嘚不嘚，往下把气势拉低了，那就能够问你的罪呀。徐茂公眉头一皱，心中明白，李密和李玄英两个人一唱一和，早就私底下定下了攻打洛阳的计划了，但是自己作为臣子的，该尽的忠言不得不尽。陛下，您难道忘了当年您向杨玄感进献的三策了吗？您今天怎么也选择了下策呢？李贺早就私底下定下了攻打洛阳的计划了，但是自己作为臣子的，该尽的忠言。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早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俗话说，人靠衣装，佛靠精装，汽车也不例外。除了丰富的配置、良好的操控、可靠的质量之外，亮丽的外观也是一款好车不可或缺的。车漆作为汽车外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于汽车整体气质档次的提升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汽车颜色不仅仅涉及到美观，也是一门学问。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车漆里的学问。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买车时车身颜色是比较受关注的，目前各种各样颜色的车都有，不仅给了人们更多的选择空间，也更能体现个性化。尽管喜欢什么颜色都无可厚非，但车身颜色中的学问还真是挺大的。目前市面上常见的车漆颜色有白色、黑色、灰色、红色、蓝色、黄色，以及近年来出现的拼色，但保有量最大的还是黑白灰三个基础色。车主们普遍认为啊，这三种颜色比较经典耐看不过时，为了区别车漆颜色和种类的变化，也为了让自己的产品更突出，我们经常看到不同的车企对颜色有不同的命名，仅白色就有粉笔白、层云白、极地白、珍珠白等等等等，而其他颜色的车漆也有不同的叫法。但是您知道吗，车漆的颜色和行车安全、保值率、被盗率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稍后为您介绍。

一辆质量上乘的车啊，车漆喷涂的工艺一般有电泳、底漆、中涂漆、清漆、色漆四个步骤，分别起到防腐、帮助着色、光亮与保护的作用。其中色漆是决定车辆颜色的关键，中低端车型采用单层色漆加单层清漆这种较为廉价的车漆工艺，而一些豪华品牌在这方面呢就比较考究了，甚至将原本用于概念车上的多层喷涂技术使用到了量产车型上。所以说车子贵自然有贵的理由和价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

0: 我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目前市面上常见的车漆有三种，分别为普通漆、金属漆和珠光漆。普通漆呢是最常见的一种，而且属于最基础的车漆，比如最常见的白色、大红色和黄色，一般都属于普通漆。普通漆由于漆面较软，因此在清洁的时候呢，一定先要清水先冲掉附着车漆表面的灰尘，切记直接用布擦拭。金属漆是在漆面里掺配了金属粉末，不但可以让表面看起来更闪闪动人，而且在不同的角度下，由于光线的折射会让车身颜色有所变化，让整车外观造型看起来更丰富，更有立体感。由于加入了金属成分，金属漆硬度更高，不容易被划伤，但由于工艺更加复杂，维修费用会相对贵一点。

在常见的车漆里，最贵的呢就是珠光漆。珠光漆在调配时啊，加入了云母粒。云母呢是很薄的一片片物质，反光的方向性导致了色彩斑斓的视觉效果。所以珠光漆是三种油漆里面最好的，也是反光性最好的。由于它的成分较多，抗氧化能力强，一般多出现在高端车型上。同样，这种车漆修补也比较麻烦，费用也相对较高。所以在购车时，亮眼妖娆的车身颜色不仅在售价上要高一些，日后的维修和打理也更烧钱。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车漆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为您介绍车漆颜色里的学问。别走开，稍后和您接着聊。

0: 听古乐，心静，心沉，帮您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0: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常见的车漆颜色当中，白色是最为常见的。由于白色车反光率和辨识度比其他颜色要高，行车更安全，尤其是在夜间行车容易被发现，降低了事故率。缺点呢，就是容易泛黄，很多家用车在两三年之后呢，就会有泛黄的迹象。黑色车漆由于显得商务、沉稳、庄重，会让车身显得更优美。但黑色车漆最大的缺点呢，就是不耐脏，稍有点灰尘或者是下雨过后不洗车就显得很脏，如果不注重打理，亚光和划痕会非常明显。红色车漆呢比较喜庆，辨识度较高，普遍被女人喜欢，而且呢在暗光下辨识度高，能提高车辆的安全系数，但同样需要经常打理，一旦手懒变脏，整车的视觉色彩也会被拉低。

中庸，在车流中的辨识度呢比较低。蓝色车漆呢给人的感觉是有个性，爱运动，醒目的颜色也让人过目不忘。但蓝色车漆时间长了以后，车漆老化的非常难看，后期的维护成本高。蓝色在性能车上更显运动，但是在家用车上反而会觉得有点另类。虽说蓝色气场强大，但只出现在特定条件之下。同时蓝色车比较容易被鸟粪袭击，原因就是蓝色比较像湖面，鸟类看到湖面就喜欢排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汽车颜色不仅跟环境学、心理学有一定的关联，交通事故的发生与汽车颜色呢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某项研究数据显示啊，黑色汽车最容易发生事故，在白天比白色汽车高12%，而在傍晚和凌晨竟高达47%。灰色和银色汽车的危险性仅次于黑色汽车，然后是红色、蓝色和绿色汽车。但选择白色车漆的仅有3%的人是考虑到安全因素，绝大多数人呢属于个人喜好。车身的颜色会影响保值率吗？在我国某项调查中发现，高保值率的颜色为银色、黑色和白色，其次是红色、蓝色、黄色、绿色车，由于用户群体小，是最不保值的。在价格相当、功能相近的前提下，倒车贼最不喜欢鲜艳的汽车，比如黄色和粉色。偷车团伙最不待见的呢，就是这两种颜色了。

车身颜色的选择呢，本来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是在选择之前，建议您最好先了解它的优劣。比如某汽车品牌推出了一款名为混动红的车漆，外观看起来呢深沉妖娆，但在阳光下这是更显得娇艳动人。主要的原因就是这种车漆采用红色的透光层代替了传统的中涂层，然而这种工艺在很多修车店都不具备，如果出现了破损将很难修复，也很难做到和原来一样。不管选择哪种颜色的车漆，最好经常给车漆做做保养，让它尽可能的光亮如新。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你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的这样的歌。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正义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9: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8: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9: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8: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0: 枣庄交运蓝月花园超四代住宅标杆，六米挑高客厅搭配六米空中露台，送运人领。
11: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七点。
1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3: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6: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8: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9: 清晨起来，
20: 上班路上，
19: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9: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0: 你好阳光，
19: 你好清晨。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guess what？ 男朋友买单。高跟鞋，玫瑰淡香水，整条街。

寂寞统统甩开，把男人的规则全部破坏，女人的秘密只有女人明白。 Guess what， 你说了算，别担心。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0: 想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八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